0: 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2: 来吧来吧，快来吧，
3: 万儿靠不住车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 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红：
1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九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3: 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鲍成仁：
14: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赵明格：
15: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工信装备研究院负责人李方正：
1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
1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渔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

0: 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举措还包括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组织实施移动信息网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体系化布局 6G 技术攻关、标准研制等重点任务。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焕新亮相，潮流零售、精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一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市民虎成欢：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0: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范静抹茶小镇运营负责人周果：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资讯

0: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昨天发布消息说，使馆发言人就新少数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限制入境等措施发表谈话。发言人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媒体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民进党当局严重背离九二共识，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推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就更加重要。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在内的与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此次亦不例外，新方不应感到意外。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无论是谁必将付出代价。
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0: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号在中美新关系台湾新选择记者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并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民调中， 56.4% 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美抗中已走不通，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不能依靠美国对抗大陆。民调结果还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跟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大陆都信任的和平之岛。对于台湾应该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让台湾在经济上能够获得美国和大陆的经贸红利，有高达 68.7% 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台湾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丁守中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不论是终止敌对关系，降低战争风险，还是在经贸上加强交流合作，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表示支持，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6: 这份民调已经充分的说明了，台湾几乎三分之二的成年的民众都了解国际的整个的秩序啊，在进行大的这个转变，美国并不可信赖，那应该追求啊海峡两岸关系的平衡跟加强的交流。那么也认为啊，两岸的和平协商、和平谈判呢、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减少两岸的战争风险，或者在加强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方面呢、都是势必啊要进行，也是要面对的。我相信台湾的政党跟所有的政治人物啊，都应该要面对这一股强大的这个民意。如果不面对这股强大的民意的话，我相信势必会被民意所淘汰的。
5: 民调结果显示，59.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不是真心想保护台湾，只是把台湾当作与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依照目前的局势发展，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靠自己找出路，而不是靠美国帮忙。值得一提的是，在20到29岁受访者中，63.3%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 69.7%认为台湾应该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 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四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四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带来益处。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国曼斯，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专家观点，深绿基本盘开始松动，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3: 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

0: 血流，被民意抛弃。请听袁州的观点。
1: 首先，大陆反台独斗争精准失利，震慑了台独分子魔毒的贼心。大陆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通过军事高压和法律制裁的有机结合，结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反独天网。军事上，解放军通过常态化战备警巡，强化对台海周边区域的实控能力，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彻底碾碎了台独势力以武拒统的幻想。法律上，通过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依法实施惩戒等措施，精准打击了极少数台独首恶，使其君主断流，政治空间坍缩。这一系列组合拳不仅让台独分裂行径寸步难行，更在心理上形成高压态势。在大陆打独出统的强大压力之下，一些台独首恶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清楚，魔毒不仅是政治冒险，更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历史的审判。这种心理上的崩溃，正是台独骨牌轰然倒下的深层原因之一。岛内独派政党喜乐岛联盟发表公开信，称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反映出的正是部分深绿独派在现实压力下的务实调整。随着大陆反独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相信岛内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实务者会像喜乐岛联盟一样弃独变统，成为推动台独骨牌倒塌的助力。其次，特朗普涉台新表态彻底戳破了美国保台的幻象，击垮了台独分子依美魔独的信心。长期以来，台独分子总是在幻想暂时美国必救，民进党当局更是一再编造台海有事美军必来的谎言，长期沉醉于依美魔独的幻梦之中。然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特朗普在访华后明确做出四步表态：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几乎是亲自拆除了民进党30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美国保护伞，无异于公开撤销了台独势力赖以生存的所谓安全支柱。此次特朗普访华后的涉台言论，显示美国的台海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释放出台独势力由美国的棋子逐渐变成了弃子的重要信号。美国这种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愿被台独拖下水，更不愿为台独冒险承担战争代价的态度，一举戳破了依美魔独的政治泡沫，如同抽掉了台独骨牌中最核心的一张底牌，直接导致岛内台独势力依美魔独的信心崩塌。第三，岛内民智日渐觉醒，粉碎了台独分子愚弄民众、绑架民意的坏心。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党私利，处心积虑地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式欺骗。他们利用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体制

0: 统派人士进行抹红和围攻，使岛内长期处于不敢谈统一、不能谈统一的绿色恐怖之中。他们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妄图割裂台湾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从文化根脉上斩断两岸认同。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当民众通过抖音、小红书看到大陆城市的繁华与便利，通过国际新闻看到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对照民进党口中大陆贫穷落后的陈词滥调，谎言便不攻自破。当每年数百万台湾同胞在往来大陆求学、就业、经商、旅游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成就，亲身感受到大陆同胞的善意与温情，民进党苦心经营的仇中高墙便在真实的体验面前轰然倒塌。当越来越多的岛内有识之士用事实拆穿民进党的谎言，用理性引导民众思考，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开始认清民进党当局煽动对立、挑衅大陆的本质，不过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是在拿全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做赌注，民进党的台独骗术便再也难以自圆其说。当谎言失灵，台独势力也就彻底失去了操纵民意的社会基础，其愚弄民众的坏心终被觉醒的明智所粉碎。台独骨牌的轰然倒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独穷途末路的清晰可见是当前台海局势的现实写照。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赖清德为代表的顽固台独分子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可能会以更隐蔽、更激进的方式继续魔毒挑衅。面对魔毒贼心不死的赖清德之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判断，做好坚决斗争的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毒。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朱磊教授您好，五月福建呢集中举办了多场两岸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民生等多个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那么您如何看待这场交流热潮？这些活动集中呈现又传递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3: 五月份福建两岸交流活动密集如潮，这个既是对“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从政策试点迈向制度成熟的里程碑事件。在我看来呢，这场交流热潮传递出三个极具有深意的发展信号。第一个，融合的常态化机制已经形成。过去呢，两岸交流活动往往呈现单点、偶发、节日化的特点，比如逢端午办龙舟赛，逢中秋办联谊会。那这次呢，福建五月的活动呈现鲜明特征，就是时序上的连续性、领域上的覆盖性、主体上的全民性。从五月上旬两岸融合发展大会聚焦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到中旬的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聚焦产业对接与市场开放，再到下旬的海洋文化交流活动聚焦文化溯源与青年互动，几乎每周都有重磅活动。这就说明两岸交流已经不再是应景式的节庆点缀，而是融入福建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节奏。更关键的呢，是这些活动参与主体涵盖了从企业家、学者到非遗、传承人、大学生、社区里长各个层面，形成了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民间主角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就是融合的系统性思维已经落地。过去个别地区办活动容易陷入旧经贸谈经贸、旧文化谈文化的条块分割，而福建五月的活动矩阵呢，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设计。经贸交易会为融合发展大会提出的制度方案提供落地场景，文化溯源活动为经贸合作注入情感粘性，而青年互动又为所有领域的未来储备人才基础。

0: 所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活动架构呢，恰好反映了两岸融合的本质，就它不是单一维度的利益交换，而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的全方位嵌套。三是融合的获得感导向已经确立，以往衡量交流活动成功与否往往看签约金额多少，参会人数多少，但是从今年五月的福建活动来看，评价标准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更加注重个体感受、基层反馈、民生实效。例如两岸融合发展大会上发布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不再是枯燥的宏观数据堆砌，而是包含了100个台胞在闽生活的真实案例，从拿到居住证的第一天到孩子在大陆入学的心路历程，每个细节都充满温度。再比如海交会上推出的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具体到马祖居民在福州可享医保定点医院直接结算，马祖籍学生在福州市属学校就读可申请同城化公交补贴，这样一些可操作条款。这种微观叙事的转向传递出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两岸融合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每一位台胞触手可及的日常。所以呢，五月的交流热潮宣告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有没有政策转向政策好不好用，从敢不敢来转向来了不想走，从单点实验转向系统集成。
1: 这一次两岸融合发展大会发布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海洋文化交流则深挖南岛语族根脉，这样一些活动分别聚焦不同的维度，彼此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如何共同来夯实示范区建设的根基呢？
0: 五月份三场核心活动，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活动，看起来呢聚焦不同维度，实际上是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共同构成了示范区建设的三足鼎立根基。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为骨、制度为筋、文化为魂。先看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它是为融合提供了理论导航与评估标尺。这份报告它不是简单的一本普通的蓝皮书，它首次系统梳理了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的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实施效果，并且通过两岸融合发展指数对福建9个地市进行量化排名。它的深层用意在于让融合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过去呢，哪些政策有效，哪些环节卡脖子，往往靠感觉来判断。现在呢，报告是用大数据说话。例如报告指出，台胞居住证在交通、住宿、医疗领域一证通使用率达到87%，但是在金融领域的场景覆盖仅为52%，这就精准指引了下一阶段的攻坚方向。同时呢，报告专门设立两岸共同市场专章，提出未来5年可以在半导体设备贸易、农业简易互认、跨境数据流动等10个领域率先突破标准共通，这实际上就为海交会的产业对接提供了路线图。第二个是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政策，在最小单元探索制度最大公约数。马尾与马祖啊，地缘最近，血缘最亲，往来最密，这个是两岸融合的天然实验室。那这次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的突破性呢，就在于首次在两岸间探索跨域治理的微型样板。它包含了基础设施的硬连通，计划在2027年底前开通福州至马祖的海底光缆和电力联网，还有公共服务的软连通。马祖居民在福州购房、就医、就学、就业，享受与福州市民完全同等的待遇。还有基层治理的新连通，就是鼓励马祖的村里长与福州的街道社区建立结对共建机制，共同处理涉及两岸居民的环保、治安、纠纷、协调这些事务。那这个政策的核心启示就是，两岸融合不一定开始就追求大而全，可以从小范围高频次易操作的同城化开始，逐步积累互信来摸索经验。那福马模式一旦成功，就可以复制到下金同城生活圈、全境同城生活圈等更多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南岛语族根脉挖掘，用万年史解构台独的百年谎言。部分岛内分裂势力啊，长期鼓吹台湾民族论、南岛语族非中华民族这样一些谬论，而福建此次海洋文化交流活动中重点推出的南岛语族根脉溯源工程，用

0: 坚实的考古学和人类语言学证据来表明，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壳丘头遗址、谭石山遗址与台湾的卑南遗址、圆山遗址都有共同的文化祖源。这不是政治口号啊，这是科学结论。通过组织两岸学者联合考古，举办南岛语族回家之旅青年夏令营，开发南岛语族主体文创产品，福建正在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认知，它的战略价值在于为两岸关系奠定万年情感基础，这比任何政治论述都更加深沉持久。当台湾年轻人通过 VR 技术穿越到5000年前的福建沿海，看到自己的祖先如何从这里划着独木舟走向太平洋的时候，台独所建构的异族叙事就不攻自破了。那这三者如何共同夯实示范区的根基呢？就是报告来提供方向盘、战略指引，福马政策提供试验田进行制度突破，南岛溯源提供压舱石，就是文化认同。这三者叠加，让示范区建设既有理性计算的利益驱动，又有制度创新的规则保障，更有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这才是真正的融合发展。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学反应。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来，福建已推出74条融合政策，实施

0: 生实效上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启动以来，福建交出的成绩单非常亮眼。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但是我认为比数字更重要的呢，是这些政策与项目在基层一线的转化率和获得感。结合5月活动的细节，我观察到示范区在政策落地与民生实效上取得了3大突破性进展。一是从政策清单到办事指南的精细化落地。过去常常有台胞就反映啊，说我知道有政策啊，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办，找谁办，多久能办好啊。好，现在福建在全省所有社区市的行政服务中心都设立了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并且上线了闽台通小程序，实现74条政策全部条目化、流程化、实现化。这次海交会上备受关注的台企参与政府采购的政策，过去台企就抱怨大门开了小门关着，名义上可以参与，但实际操作中经常比如资格认定、业绩门槛这些隐形壁垒就会被排除。好，那这次呢，海交会上福建明确就宣布了，凡是持有营业执照的台资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台湾地区的同类项目业绩、纳税记录、信用评价经过两岸公证机构认证后，视同在大陆的业绩。那这个业绩互认机制的突破，就直接使得台企在智慧城市、环保工程、养老服务这些政府采购服务领域就获得真正的入场券。5月海交会上就有12家台企当场与福建地方政府签约，中标金额超过了8亿元。第二个是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民生实惠。74条政策单看每一条都有亮点，但是台胞更关心的是综合体验。福建在15/5开局之年做了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就是将分散在人社、卫健、教育、住建、交通等10几个部门的涉台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比如说，一位新来闽就业的台青，过去需要分别办理就业许可证、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居住证申请、子女入学登记，至少7个事项，要跑5个部门，历时近1个月。现在呢，通过闽台通小程序，台胞来闽一键式专区，只需在线填写一张表单，上传一次材料，后台自动分发到各部门审批，7个工作日内所有证件免费邮寄到家。第三个是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产业融合。206个重点项目不是简单的书写，它是构建造血机制。以5月海交会上签约的两岸半导体精密机械产业园为例，这个项目它不是大陆出地、台湾出技术的传统模式，它是采用了由福建电子信息集团与台湾机械工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同研发，股权比例51:49，技术专利共享、利润按股分红这样一套机制和模式。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个产业园引入两岸工程师认证互认机制，台籍工程师在大陆工作满2年就可以申请参加大陆的职称评审，通过后技术职称在两岸可以都获得认可。那这就意味着台籍人才不再是借来的外援，而是园区的永久居民。这种模式已经复制到新能源、生物医药、工业设计等6个重点产业，累计吸引了超过3000名台湾专业技术人才在闽长期职业。
0: 在5月的这些活动当中啊，两岸青年、非遗传承人、基层民众参与热情非常高涨，非遗展演、海洋文化嘉年华、青年对话等场景也是温情满满。那么相较于经贸数据，这样一些民间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的深化，对于两岸融合发展又具有怎样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1: 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灵魂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情感交融构建了抵御政治风浪的压舱石，两岸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外部势力干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干扰时有发生。但是为什么台胞台企融入大陆的热情不降反升呢？答案就在于民间情感形成的社会韧性。你想想，当一位台商在上海住院，同病房的大陆病友主动帮他打饭、陪他聊天；当一位台青在厦门创业失败，大陆的创业导师主动自掏腰包帮他渡过难关；当一位台湾阿嬷回到漳州寻根，村里素不相识的宗亲为他办了3天的流水席。这种情感记忆不会因为几条负面新闻或者政治操弄就会被抹去。 情感

0: 是慢变量，也是恒变量，它不会像股价一样暴涨暴跌，它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沉淀为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两岸关系动荡时最珍贵的稳定器。文化认同解构了台独意识形态的生存根基。台独之所以能在岛内有一定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部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陌生化建构。这个陌生化建构怎么做的？他们把台湾文化描述为南岛文化加荷兰文化加日本文化加美国文化，弄一个多元融合体混合体，试图割裂与中华母体的联系。但是我们看五月的非遗展演、海洋文化溯源这些活动，用鲜活的体验告诉台湾同胞，闽南语、妈祖信仰、歌仔戏、布袋戏、端午龙舟、中秋薄饼，这些台湾人最熟悉的生活细节无疑不来自福建。当台湾青年在泉州亲手体验德化白瓷的制作工艺，发现和台北英格陶瓷的技法如出一辙，当台湾原住民歌手在平潭与大陆淡民对唱，发现彼此的歌谣都有相似的海洋调式，这种源自身体记忆的文化共鸣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抹杀的。你台湾当局改教科书，你改变不了中华文化之根。民间交流也创造了两岸治理的社会资本，是经济学上讲社会资本嘛，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两岸之间民间交流越频繁越深入，积累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厚，这种资本在关键时刻呢，可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五月的两岸基层治理交流会上，福建的一位社区书记和台北的一位里长就分享了各自垃圾分类、老人送餐、社区防疫等方面的经验。会后呢，他们建立了两岸社区云驿站微信群，进行定期交流。不久之后，福建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涉及台胞租户的纠纷，社区书记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请教了台北里长的处理经验，最后圆满化解。那这种从交流到协作的跃升，就是社会资本的具体体现。当两岸基层民众能够自主的创造性的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所谓的制度差异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变成了可以相互借鉴的资源。
1: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而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成效显著。朱磊教授，您认为目前示范区建设积累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又有何启示呢？
0: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但是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呢，仍然稳中有进，成效显著，而且已经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供深刻启示。第一个经验呢，就是以政策系统集成破解碎片化难题。过去啊，许多地方推动两岸交流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互不认账的问题，福建的做法就是建立省级统筹、市县主责、部门协同这样一套工作机制，将所有涉台政策纳入一张清单管理，定期开展政策体检。具体而言呢，福建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协调会，省长主持，30多个部门参加，逐项对标74条政策落实情况，发现哪个环节卡住了，就由牵头部门立下军令状，限时解决。这种高位推动、闭环管理的模式，确保了政策不悬空、不打架、不走样。那这一经验呢，完全可以复制到长三角、粤港澳等其他台商聚集区，形成多点开花的融合格局。第二个经验，以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利益共同体。福建没有停留在给优惠的初级阶段，而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深度对接，让两岸企业形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共生关系。这里的关键啊，在于标准共通和要素流动。在标准共通方面，福建已经推动两岸在能量物流、光电显示、现代农业等12个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行业标准。在要素流动方面呢，福建率先开展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台企在大陆的利润可以便捷地用于再投资、跨境结算，资金进得来、出得去、赚得动。那这种规则一体化的经验，未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奠定制度基础。第三个经验，就是以基层治理吸纳培育认同感。福建有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做法，就是鼓励台胞参与大陆的基层治理。目前呢，福建已经有超过

0: 200名台胞担任社区治理的指导员、乡村振兴顾问、法律调解员、检察院听证员这些职务。他们不是花瓶啊，他们有实际职责和考核指标的参与。这种治理参与的意义呢，在于让台胞从被治理者变成共同治理者，从客人变成主人。当一位台胞在社区议事会上投票决定健身器材怎么修、垃圾分类怎么搞的时候，那他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这个就不是物质激励能够替代的。这个经验未来可以在所有台胞聚集的社区、园区、企业当中推广。第四个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启示呢，就是统一需要双向适应。过去啊，有些人认为统一就是一种法律宣誓，但是福建示范区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统一是两岸同胞在生活、工作、治理中逐步习惯彼此、适应彼此、信赖彼此，这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导向的统一观更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当越来越多的台胞在大陆购房、定居、生子、养老，当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路径、人生规划蓝图都在大陆展开的时候，统一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外部强加的政治任务，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第五个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有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深化同等待遇的内涵，从形式上平等走向实质上平等，重点关注台胞在大陆的养老金衔接、医疗保险跨域结转、信用记录跨行互认、最后一公里等问题。二是构建两岸融合指标体系，用大数据动态监测融合的广度、深度、效度，每年发布两岸融合指数白皮书，让融合进展可视化、可量化、可比较。三是打造两岸融合全球叙事，将福建示范区的成功故事用外国人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向世界证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用和平融合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冲突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1: 好，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大家可以搜索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并且下载云听 APP 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所有我们去旅行的粉丝，我们的宝子们，简称为去宝，期待的每一位去宝都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去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把视线从名山大川繁华都市转落到转向呢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座座小城，他们呢不喧嚣不张扬，却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最地道的风物、最绵长的故事。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气质，或温婉，或热烈，或沉静，他们用山水、美食和人情书写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3: 相信很多的趣宝此刻在脑海当中都浮现出了那样一首歌啊，那就是小城故事多啊。
2: 对
3: 啊，充满喜和乐。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去旅行当中，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去探秘四座小城独特的风味。首先呢，要走进的是我们江苏的盐城，是在跟着学姐走四方的单元当中，我们的学姐芳芳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两岸微旅行当中，还要去到湖北的宣恩、云南的德宏、浙江的义乌。大家想象一下，从渔火点点到深山密林啊，从江南烟雨到热带雨林，每一座小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那也期待着所有的趣宝们可以把你心目当中那一座最特别的小城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所有的趣宝一起分享。
2: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城故事多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那么我们也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奖品呢，就是 DIY 马年小提灯。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 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的跟着学长去旅行，要跟着学姐芳芳呢，走进的是盐城，江苏啊，这座小城在江苏啊。但是很多朋友提到江苏呢，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苏州园林的典雅啊，或者是这个扬州的早茶。那盐城呢，是在这个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之上啊，它是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在这里有着广袤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这样呢就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啊。另外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鲜，是鲜到骨子里的味道啊，非常的慢，非常悠闲惬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小城故事独特的味道。
2: 没错。那么盐城的魅力呢，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比如说早晨热气腾腾的早市，有鱼汤面、蟹黄汤包、软糯鸡蛋饼，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盐城味。晨起呢去滩涂赶海，蛤蜊小海鲜是随手可得，鲜上加鲜。河湖之间大闸蟹、四鳃鲈鱼轮番上桌，简单的烹饪就是顶级美味。那么今天呢，台湾学姐芳芳就带我们走进这座江海小城，从街头美食到水乡风光，从日常烟火到在地文化，带我们读懂盐城的温柔与鲜活。
3: 好的，那么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学姐芳芳一起出发吧，来感受一下盐城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8: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

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橙子、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味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鲜聚集。人们把这里的鲜味总结成九龙九鲜，集荤素各九种鲜美食材，其中尤其以四鳃鲈鱼最为特色。清蒸、红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句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湖鲜、河鲜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标，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烧肉标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

和大鸡抱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了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质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配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成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0: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趣宝岁月静好呢就说，最爱小城慢生活，清晨老街烟火，傍晚河边散步，简单的日子最幸福。
1: 嗯，我们的趣宝游子心在说啊，小城的美食是最治愈的，一碗热汤，一份小吃，是离家最想念的味道。
0: 嗯，其实刚刚这个趣宝岁月静好他说的，我觉得特别像我的家乡，广东梅州蕉岭哈。
1: 哇，
0: 可能大家对这个蕉岭并不熟悉，蕉是香蕉的蕉，岭是岭南的岭。
1: 嗯，
0: 那我想在

0: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来说说我的家乡，
1: 我为家乡打call。
0: 对，说一下我的这个小城故事哈。这个焦岭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一些名人，可能大家会多少有点印象，比如说爱国志士邱逢甲，还有抗日名将谢晋元，还有当代的国际著名大师邱成桐，他们的家乡呢都是焦岭。那么我对我的这个家乡的印象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慢生活。烟火气，还有就是人情味。那么焦岭的慢生活呢，要从清晨悠闲的在早餐店享受特色的小吃三极地开始哈。然后呢，到了上午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在公园里随处锻炼的人哈，比如说有散步的、唱山歌的、跳舞的、练操的。
1: 哇，
0: 那么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呢，孩子们是三三两两的往家走，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再踏踏实实的睡个午觉，这是小城独有的松弛。到了傍晚呢，在大桥两边散步的人呢也是随处可见，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路边的大排档呢也是坐满了人，碰杯声中混着笑闹，飘的整条街呢都是烟火气。那么这是小城的慢生活。那么对于人情味，我的理解呢，就是在街上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几个熟人哈，可能一趟下来呢你能碰到好几个熟人，那么唠的呢都是家常，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今天的菜市场什么菜便宜又新鲜哈。那么慢悠悠的走下来，三言两语呢就把心里捂得热乎乎的，所以这就是我的家乡焦岭，慢的舒服，活的热闹，暖的人心安。
1: 记住这个名字啊，因为在小城北边的山岗上长满了芭蕉，所以叫做焦岭，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刚才提到了一连串啊闪闪发光的名字，除此之外呢，这也是客家的原乡地之一。再有呢，它被称为天然氧吧，于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自然环境有多好，再加上刚才我们书亦提到的这种慢生活啊，这里就有了长寿之乡的美誉。
0: 没错，
1: 哇，这样美丽的小城故事啊，真的有机会应该好好的去探访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把焦岭的这个目光呢，从焦岭呢转向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二站哈，就是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
1: 宣恩县啊，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有些陌生，它是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而悄然走红的。跟刚才我们主持人书亦的家乡一样啊，同样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悠闲的精致的慢生活。
0: 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土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的时候呢，您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了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呢是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呢它能让无数的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3: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4: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

0: 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3: 向敏，三棒鼓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它叫三棒鼓的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4: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2: 抛出去一根
4: ，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5: 左右手互换，
4: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4: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6: 鱼来了啊！
7: 哦，好，
6: 慢慢吃。
7: 谢谢老板。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6: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的烤活鱼有

0: 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去旅行。哇，在小城里头有独特的滋味，有美丽的风景，更有温暖人心的小城故事。期待有更多的趣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直播涌到下方文字留言区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2: 那么我们接下来旅游的下一站呢，将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呢，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呢，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息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3: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福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福特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

0: 分成了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我今天就是我们这些白米线呢太遥远了，所以这个样子
0: 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本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最简单的两个字，好吃，其实是最高的一个评价，味觉的世界彻底被打开了。
1: 嗯，那么这里是去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慢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
2: 嗯，
1: 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就说，去过浙江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清香，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喝茶发呆晒太阳，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小城故事，期待各位有趣的宝贝们，我们各位趣宝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分享你的小城故事。这边看到我们的山野追风客，趣宝山野追风客说，贵州的荔波那是美到骨子里的，喀斯特山水绝了啊！小七孔的碧水清澈见底，茂林叠翠啊！而且呢，少数民族的风情又非常的浓郁，米酒香甜，酸汤开胃，小城安静清新，山水治愈，每一眼都是心动。
1: 嗯。趣宝晚风说心事呢，就说福建长汀太有味道了，千年的客家古城汀江穿城而过，老街上的骑楼斑驳有韵味，清晨烟火袅袅，傍晚灯火温柔，客家美食地道又实在，客家人热情淳朴，逛吃逛吃超惬意，来了就不想走了。
2: 嗯，好。我们去旅行就是在这里陪伴大家走过世界的每一个精彩的角落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去到的是另外一座小城，闻名世界的商品集散地义乌，但是今天要让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番美丽景象。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要去到的是那一座又一座美丽的有故事的小城。
2: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也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
3: 我们的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在说去过浙江的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啊，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会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啊。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的喝茶发呆晒太阳啊，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嗯，趣宝旧时光旅人就说安徽一线呢是太适合发呆了。
3: 嗯，
2: 徽州古村散落山间，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古巷幽深，岁月静好。清晨呢是烟雾缭绕，傍晚炊烟袅袅，徽州文化底蕴深厚，走一步都是诗意，氛围感拉满了。
3: 哎，好的，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岁月温柔啊，说云南建水太有韵味了，千年古城古井遍布，紫陶文化深厚啊，还有文庙古朴庄严，清晨的逛这个早市烟火气浓，午后做紫陶吃豆腐，日子慢悠悠的，温柔又安逸，藏着时光的美好。
2: 嗯，趣宝古城旧梦就说山西平遥太震撼了，明清古城完整保留，城墙巍峨，街巷规整，像票号镖局，古店铺林立，晋商文化厚重，走在古城里呢像穿越百年，古韵十足，烟火气浓，值得细细逛。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今天啊我们旅行当中的最后一站啊，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南方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城，叫做义乌，怎么样？
2: 其实您第一反应可能就觉得义乌它也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嘛，哈。
3: 对呀，这不是商品集散地吗？全球啊，全世界商品集散中心。
2: 嗯，那其实呢，历史上的义乌啊，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
3: 嗯，
2: 一条义乌江呢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的古镇有什么区别呢？穿行于古镇当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别致的风景呢？就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是的，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想除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外啊，除了这个标签之外，你一定会爱上义乌更多的小城故事。
4: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使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古佛堂。
5: 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4: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 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5: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6: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5: 生活必需品。
6: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5: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6: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5: 钱塘江
6: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5: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6: 对对对。
4: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5: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6: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

0: 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坛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坛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0: 是的，
2: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0: 是的，
2: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0: 对，
2: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0: 对，我们在这个佛坛古镇过去有340多家，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2: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2: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
2: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4: 叫我们个去世做女有江人，要不要飞过石梁天去哥让我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高水月飞梁千梯流落四川分大地不要个拉人冲高不离那个心。
1: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了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
5: 好的，各位趣宝们，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来恭喜哈，岁月静好，还有小城漫游日记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恭喜岁月静好和小城漫游日记。那么请您将央视频的姓名、地址、电话和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那么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给您发奖。
6: 是的，一城一风景哈、一阵一故事，一味一深情。小城故事多，期待有更多的趣宝跟我们来分享。而在每天的这一个时段，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趣旅行，陪伴您走过世界的每一处精彩。
5: 没错，好了，各位趣宝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再会。
6: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登陆生活，我们要特别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2: 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零零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3: 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一下 NFC、FC、HPP 等等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登陆生活》。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且是独具特色的。那如今呢，这个大数据、AI 模型等等这样一些新技术啊，不断地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的中医看病问诊啊更加便捷了。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对台湾的夫妻，看看他们如何将这个 AI 技术跟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的诊断。
5: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6: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5: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6: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5: 同时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6: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 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5: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3: 台胞洪玉山，
7: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5: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慧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嘉华。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她出身台湾的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从拍一个镜头要拍20-30遍的新手，到带着茶行啊，这个走遍啊，这个大江南北的内容创作者，他的故事呢，就像一杯他最熟悉的台湾乌龙茶，出入口是不解与自我怀疑的那种苦，但是慢慢品下来，哎，你就懂得那些沉淀的日子，全都是回甘的伏笔。
1: 嗯。今天的节目呢，他将和我们聊一聊茶道里的和静清寂是如何帮他在快节奏里安住内心，又是什么让他愿意带着镜头把真实的大陆讲给台湾的年轻人听。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蔡如瑜一起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3: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

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8: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现在呢，备受期待的电影暑期档啊已经开启了。今年暑假影片呢涵盖了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等多元的类型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的观众奉上了丰富的光影盛宴。
7: 在众多重磅新片之中呢，澎湖海战格外的引人注目。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期盼的情感期待。
8: 那作为一部大规模的古海战重工业影片啊，澎湖海战呢，它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去参考的，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以去借鉴，但是它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呈现震撼的视听的奇观。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团队怎样依托科技全链条赋能视效的这种创作，打造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发回的报道。
9: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10: 大兵澎湖！
9: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11: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9: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七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11: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7: 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该片无同类题材参考，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循，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的难题。
8: 全片呢共有2500个视效的镜头，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从容地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孙鲁进的报道。
9: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

0: 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儿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儿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嘿，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夏天里头大家最爱的果汁，夏季到来，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但是

0: 来的解答。
1: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 5% 到 10% 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 31121，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 10789，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百分之百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

0: 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刚才呢，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不过呢，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呢？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不知道您听说过吗？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是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继续来听。
2: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 就大家说的100%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2: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2: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3: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4: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3: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4: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3: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逸。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着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循着历史的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尚玉的信仰。 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8: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7: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8: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7: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9: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曲以日落大道为意象，用奔跑与哭泣的对比，金黄余晖和暗夜交织，道尽追梦者的执着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看不见的城市》。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这首歌道尽了创作者和听众的共生共鸣，袒露了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与无悔的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与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的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与对真实的追寻。下一首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能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缝隙。刚刚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释然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与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也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继续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与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一首《别怕有光》。这首歌是蓝心雨在迷茫期创作的暖心之作，以夜雾迷路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终成礼物的信念。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一首《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化星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是让流逝的时光在共鸣当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李宗盛带给我们的《凡人歌》。

些被歌声浸润的瞬间，像老胶片般在记忆里泛着暖黄色的光。听到李荣浩的一首《山川》，歌曲抒发着时代洪流下的迷茫与挣扎，传递在困境中寻回自我、重获新生的治愈力量。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节目最后要送出 Beyond 演唱的一首《无悔这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3: 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2: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启动征片。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正在展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
2: 万儿靠不住才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

0: 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红：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6: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商务部自贸。

0: 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 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最薄只有 0.07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鲍成仁：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2: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五成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六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赵明格：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2: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三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工信装备研究院负责人李方正：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昨天发布消息说， 使馆发言人就新少数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限制入境等措施发表谈话。发言人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媒体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民进党当局严重背离九二共识，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推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就更加重要。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在内的与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此次亦不例外，新方不应感到意外。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无论是谁必将付出代价。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记者从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组委会了解到，自6月1号起，第六届影展正式启动征片工作，征片将截至7月1号12时。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青年影像交流活动，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以扶持全球高校华人青年影视创作力量为目标，是集短片评比、论坛、展映等于一体的专业影像节展。目前影展已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近1300万元，扶持的多部长片项目已进入拍摄或后期制作阶段。2026年厦门市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近日在福建厦门双十中学古里分校开讲，著名心理学家李玫瑾、台湾心理学博士王志桓等两岸专家学者齐聚，围绕育儿痛点与时代挑战展开深度分享。两岸专家学者表示，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改变家长就能改变孩子成长的局面，呼吁家长从警察转变为教练，以自身正向力量引导孩子成长。高考在即，他们寄予考生，高考重要但非人生唯一关口，应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面对 AI 焦虑，两岸专家学者建议家长要在技术浪潮中守护真实亲子连结，引导孩子把 AI 当作成长教练。近日，第二届中国旅游企业家年会在福建厦门开幕，来听报道。
10: 中国旅游企业家年会自2025年起连续3年落地厦门举办，本届年会以建设旅游强国、弘扬旅游企业家精神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主题沙龙、学术交流等。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等旅游行业领军人物、优秀企业家齐聚厦门，围绕“十五五”时期旅游行业发展展望、体验式消费背景下的旅游价值重构等热点议题，深入探讨分享。现场，厦门国有资本公司与阿那亚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集美岛文旅项目，共建东南沿海文旅新地标。阿那亚集团常务副总裁聂小贝：
11: 觉得厦门本身这个城市的人文气质跟阿那亚非常契合，而且厦门的本身的自然景观、历史沿革以及它这个现在城市的能级是完全支撑做一个有人文气质的大型的度假的社区的，甚至我们想做一些两岸生活方式的一个链接。
10: 厦门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黄义达：
12: 那针对厦门呢比较优秀的文旅地块和文旅项目呢，我们一直积极寻找国内头部的 IP 来进行合作。集美岛呢坐落在这个海沧，马龙湾畔，面积达1200亩。
10: 据了解，为期三天的活动中，120多位与会嘉宾还将组团考察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万石植物园、园博院花灯乐园，在五云湾搭乘游艇出海，在陆江上乘坐全国首艘纯电海上旅游客船屿见七七，体验全国首个海上音乐参秀鼓浪网风等文旅项目，深度了解厦门文旅融合的创新成果。厦门市旅发办宣传组组长彭军，
13: 通过旅游企业嘉年会在厦门的举办，厦门也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能够把优势的旅游资源还有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产品呈现给更多的游客。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为做好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广东深圳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中外志愿者青年队伍齐行动，以优质服务展现城市风采。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4: 深圳各区紧扣 APEC 服务保障要求，在队伍建设、阵地升级、服务创新上协同发力，亮点纷呈。深圳市福田区启动了国际化志愿者培训，一支由300名成员组成的多语种国际化志愿服务队正式亮相。这支服务队伍打造国际推介官、AI 易路通两大服务品牌，将依托语言优势与专业能力，为 APEC 会议相关配套活动以及辖区外籍居民提供全流程精细化的综合保障服务。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国际友好专员陈思雨：
15: 我希望我作为志愿者能够为我们深圳打造国际化的窗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蜜志愿者：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能成为这个志愿者团体的一员，为大家做些实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在为他人做好事的同时收获快乐，不求及时回报，这就是志愿服务的真谛。深圳市宝安区聚焦 APEC 会议服务保障，组建多支青年志愿服务先锋队，联动高校打造覆盖英、西、法、俄等语种的多语种队伍，推出城市体验官、青春推介官、湾区微笑大使三大特色行动，开展外文标志规范行动，全面优化城市国际语言环境。深圳市宝安区志愿者联合会副理事长何小英：
15: 我们对全区的志愿服务站进行了一个国际化的升级改造，包括增设了外文的标识、完善服务设备，还有城市体验、文化宣传等一系列的一些服务。
2: 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自5月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闽水泱泱、向海图强等三大篇章，汇聚100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6: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 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

0: 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篷，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悦：
1: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0: 陈悦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1: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0: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专家观点，深绿基本盘开始松动，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3: 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报道，近日岛内独派团体发表公开信，称将重新考虑其台独路线，愿意有条件接受和平统一。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震动，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轰然倒下。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指出，台独基本盘开始松动是大陆精准施策，岛内民众看清民进党台独骗术和美国所谓保台真相的必然结果。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赖清德当局若执迷不悟，继续谋独挑衅，必将撞得头破血流，被民意抛弃。请听袁周的观点。
4: 首先，大陆反台独斗争精准施力，震慑了台独分子谋独的贼心。大陆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通过军事高压和法律制裁的有机结合，结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反独天网。军事上，解放军通过常态化战备警巡，强化对台海周边区域的实控能力，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

常态化战备警巡，强化对台海周边区域的实控能力，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彻底碾碎了台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相信岛内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识时务者会像喜乐岛联盟一样弃独变统，成为推动台独骨牌倒塌的助力。其次，特朗普涉台新表态彻底戳破了美国保台的幻象，击垮了台独分子依美谋独的信心。长期以来，台独分子总是在幻想暂时美国必救，民进党当局更是一再编造台海有事美军必来的谎言，长期沉醉于依美谋独的幻梦之中。然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特朗普在访华后明确做出四步表态，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0: 的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式欺骗，他们利用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了解，刻意阻断两岸正常交流，有意制造信息茧房，长期在岛内操弄仇中恐中情绪。他们通过操控绿营媒体和网军，垄断舆论，打压异己，对主张两岸和平发展的统派人士进行抹红和围攻，是岛内长期处于不敢谈统一、不能谈统一的绿色恐怖之中。他们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妄图割裂台湾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从文化根脉上斩断两岸认同。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当民众通过抖音、小红书看到大陆城市的繁华与便利，通过国际新闻看到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对照民进党口中大陆贫穷落后的陈词滥调，谎言便不攻自破。当每年数百万台湾同胞在往来大陆求学、就业、经商、旅游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成就，亲身感受到大陆同胞的善意与温情，民进党苦心经营的仇中高墙便在真实的体验面前轰然倒塌。当越来越多的岛内有识之士用事实拆穿民进党的谎言，用理性引导民众思考，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开始认清民进党当局煽动对立、挑衅大陆的本质，不过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是在拿全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做赌注，民进党的台独骗术便再也难以自圆其说。当谎言失灵，台独势力也就彻底失去了操纵民意的社会基础，其愚弄民众的坏心终被觉醒的明智所粉碎。台独骨牌的轰然倒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独穷途末路的清晰可见是当前台海局势的现实写照。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赖清德为代表的顽固台独分子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可能会以更隐蔽、更激进的方式继续魔毒挑衅。面对魔毒贼心不死的赖清德之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判断，做好坚决斗争的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毒。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朱磊教授您好，五月福建呢集中举办了多场两岸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民生等多个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那么您如何看待这场交流热潮？这些活动集中呈现又传递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3: 五月份福建两岸交流活动密集如潮，这个既是对“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从政策试点迈向制度成熟的里程碑事件。在我看来呢，这场交流热潮传递出三个极具有深意的发展信号。第一个，融合的常态化机制已经形成。过去呢，两岸交流活动往往呈现单点、偶发、节日化的特点，比如逢端午办龙舟赛，逢中秋办联谊会。那这次呢，福建五月的活动呈现鲜明特征，就是时序上的连续性、领域上的覆盖性、主体上的全民性。从五月上旬两岸融合发展大会聚焦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到中旬的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聚焦产业对接与市场开放，再到下旬的海洋文化交流活动聚焦文化溯源与青年互动，几乎每周都有重磅活动。这就说明两岸交流已经不再是应景式的节庆点缀，而是融入福建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节奏。更关键的呢，是这些活动参与主体涵盖了从企业家、学者到非遗、传承人、大学生、社区里长各个层面，形成了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民间主角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就是融合的系统性思维已经落地。过去个别地区办活动容易陷入旧经贸谈经贸、旧

0: 化谈文化的条块分割。而福建五月的活动矩阵呢，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设计，经贸交易会为融合发展大会提出的制度方案提供落地场景，文化溯源活动为经贸合作注入情感粘性，而青年互动又为所有领域的未来储备人才基础。所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活动架构呢，恰好反映了两岸融合的本质，就它不是单一维度的利益交换，而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的全方位嵌套。三是融合的获得感导向已经确立，以往衡量交流活动成功与否往往看签约金额多少，参会人数多少，但是从今年五月的福建活动来看，评价标准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更加注重个体感受、基层反馈、民生实效。例如两岸融合发展大会上发布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不再是枯燥的宏观数据堆砌，而是包含了100个台胞在闽生活的真实案例，从拿到居住证的第一天到孩子在大陆入学的心路历程，每个细节都充满温度。再比如海交会上推出的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具体到马祖居民在福州可享医保定点医院直接结算，马祖籍学生在福州市属学校就读可申请同城化公交补贴，这样一些可操作条款。这种微观叙事的转向传递出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两岸融合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每一位台胞触手可及的日常。所以呢，五月的交流热潮宣告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有没有政策转向政策好不好用，从敢不敢来转向来了不想走，从单点实验转向系统集成。
1: 这一次两岸融合发展大会发布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海洋文化交流则深挖南岛语族根脉，这样一些活动分别聚焦不同的维度，彼此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如何共同来夯实示范区建设的根基呢？
0: 五月份三场核心活动，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活动，看起来呢聚焦不同维度，实际上是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共同构成了示范区建设的三足鼎立根基。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为骨、制度为筋、文化为魂。先看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它是为融合提供了理论导航与评估标尺。这份报告它不是简单的一本普通的蓝皮书，它首次系统梳理了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的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实施效果，并且通过两岸融合发展指数对福建9个地市进行量化排名。它的深层用意在于让融合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过去呢，哪些政策有效，哪些环节卡脖子，往往靠感觉来判断。现在呢，报告是用大数据说话。例如报告指出，台胞居住证在交通、住宿、医疗领域一证通使用率达到87%，但是在金融领域的场景覆盖仅为52%，这就精准指引了下一阶段的攻坚方向。同时呢，报告专门设立两岸共同市场专章，提出未来5年可以在半导体设备贸易、农业简易互认、跨境数据流动等10个领域率先突破标准共通，这实际上就为海交会的产业对接提供了路线图。第二个是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政策，在最小单元探索制度最大公约数。马尾与马祖啊，地缘最近，血缘最亲，往来最密，这个是两岸融合的天然实验室。那这次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的突破性呢，就在于首次在两岸间探索跨域治理的微型样板。它包含了基础设施的硬连通，计划在2027年底前开通福州至马祖的海底光缆和电力联网，还有公共服务的软连通，马祖居民在福州购房、就医、就学、就业，享受与福州市民完全同等的待遇。还有基层治理的新连通，就是鼓励马祖的村里长与福州的街道社区建立结对共建机制，共同处理涉及两岸居民的环保、治安、纠纷、协调这些事务。那这个政策的核心启示就是，两岸融合不一定开始就追求大而全，可以从小范围高频次易操作的同城化开始，逐步积累互信来摸索经验。那福马模式一旦成功，就可以复制到下金同城生活圈、全境同城生活圈等更多的领域。 第三个呢，就是南岛语族根脉挖掘，用万年史解构台独的百年谎言。部分岛内分裂势力啊，长期鼓吹台湾民族论、南岛语族非中华民族这样一些谬论，而福建此次海洋文化交流活动中重点推出的南岛语族根脉溯源工程，用坚实的考古学和人类语言学证据来表明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壳丘头遗址、谭石山遗址与台湾的卑南遗址、圆山遗址都有共同的文化祖源。这不是政治口号啊，这是科学结论。通过组织两岸学者联合考古，举办南岛语族回家之旅青年夏令营，开发南岛语族主体文创产品，福建正在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认知。它的战略价值在于为两岸关系奠定万年情感基础，这比任何政治论述都更加深沉持久。当台湾年轻人通过 VR 技术穿越到5000年前的福建沿海，看到自己的祖先如何从这里划着独木舟走向太平洋的时候，台独所建构的异族叙事就不攻自破。那这三者如何共同夯实示范区的根基呢？就是报告来提供方向盘、战略指引，福马政策提供试验田进行制度突破，南岛溯源提供压舱石，就是文化认同。这三者叠加，让示范区建设既有理性计算的利益驱动，又有制度创新的规则保障，更有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这才是真正的融合发展。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学反应。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来，福建已推出74条融合政策，实施20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结合五月活动中的台企对接、标准共通、同等待遇落实等细节，朱磊教授，您认为示范区在政策落地与民生实效上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启动以来，福建交出的成绩单非常亮眼。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但是我认为比数字更重要的呢，是这些政策与项目在基层一线的转化率和获得感。结合五月活动的细节，我观察到示范区在政策落地与民生实效上取得了三大突破性进展：一是从政策清单到办事指南的精细化落地。过去常常有台胞就反映啊，说我知道有政策啊，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办、找谁办、多久能办好啊。好，现在福建在全省所有社区市的行政服务中心都设立了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并且上线了闽台通小程序，实现74条政策全部条目化、流程化、实现化。这次海交会上备受关注的台企参与政府采购的政策，过去台企就抱怨大门开了小门关着，名义上可以参与，但实际操作中经常比如资格认定、业绩门槛这些隐形壁垒就会被排除。好，那这次呢，海交会上福建明确就宣布了，凡是持有营业执照的台资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台湾地区的同类项目业绩、纳税记录、信用评价经过两岸公证机构认证后，视同在大陆的业绩。那这个业绩互认机制的突破，就直接使得台企在智慧城市、环保工程、养老服务这些政府采购服务领域就获得真正的入场券。五月海交会上就有12家台企当场与福建地方政府签约，中标金额超过了8亿元。第二个是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民生实惠。74条政策单看每一条都有亮点，但是台胞更关心的是综合体验。福建在15五开局之年做了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就是将分散在人社、卫健、教育、住建、交通等10几个部门的涉台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比如说，一位新来闽就业的台青，过去需要分别办理就业许可证、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居住证申请、子女入学登记，至少7个事项，要跑5个部门，历时近1个月。现在呢，通过闽台通小程序，台胞来闽一件事专区，只需在线填写一张表单，上传一次材料，后台自动分发到各部门审批，7个工作日内所有证件免费邮寄到家。第三个是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产业融合。206个重点项目不是简单的书写，它是构建造血机制。以五月海交会上签约的两岸半导体精密机械产业园为例，这个项目它不是 大陆出地、台湾出技术的传统模式。它是采用了由福建电子信息集团与台湾机械工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同研发，股权比例51:49，技术专利共享，利润按股分红，这样一套机制和模式。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个产业园引入两岸工程师认证互认机制，台籍工程师在大陆工作满2年就可以申请参加大陆的职称评审，通过后技术职称在两岸可以都获得认可。那这就意味着台籍人才不再是借来的外援，而是园区的永久居民。这种模式已经复制到新能源、生物医药、工业设计等6个重点产业，累计吸引了超过3000名台湾专业技术人才在闽长期职业。
1: 在五月的这些活动当中啊，两岸青年、非遗传承人、基层民众参与热情非常高涨，非遗展演、海洋文化嘉年华、青年对话等场景也是温情满满。那么相较于经贸数据，这样一些民间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的深化，对于两岸融合发展又具有怎样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0: 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灵魂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情感交融构建了抵御政治风浪的压舱石，两岸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外部势力干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干扰时有发生。但是为什么台胞台企融入大陆的热情不降反升呢？答案就在于民间情感形成的社会韧性。你想想，当一位台商在上海住院，同病房的大陆病友主动帮他打饭、陪他聊天；当一位台青在厦门创业失败，大陆的创业导师主动自掏腰包帮他渡过难关；当一位台湾阿嬷回到漳州寻根，村里素不相识的宗亲为他办了3天的流水席。这种情感记忆不会因为几条负面新闻或者政治操弄就会被抹去。情感是慢变量，也是恒变量，它不会像股价一样暴涨暴跌，它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沉淀为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两岸关系动荡时最珍贵的稳定器。文化认同解构了台独意识形态的深层根基。台独之所以能在岛内有一定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部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陌生化建构。这个陌生化建构怎么做的？他们把台湾文化描述为南岛文化加荷兰文化加日本文化加美国文化，弄一个多元融合体、混合体，试图割裂与中华母体的联系。但是我们看五月的非遗展演、海洋文化溯源这些活动，用鲜活的体验告诉台湾同胞，闽南语、妈祖信仰、歌仔戏、布袋戏、端午龙舟、中秋薄饼，这些台湾人最熟悉的生活细节无疑不来自福建。当台湾青年在泉州亲手体验德化白瓷的制作工艺，发现和台北英格陶瓷的技法如出一辙；当台湾原住民歌手在平潭与大陆淡民对唱，发现彼此的歌谣都有相似的海洋调式，这种源自身体记忆的文化共鸣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抹杀的。你台湾当局改教科书，你改变不了中华文化之根。民间交流也创造了两岸治理的社会资本，是经济学上讲社会资本嘛，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两岸之间民间交流越频繁越深入，积累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厚，这种资本在关键时刻呢，可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五月的两岸基层治理交流会上，福建的一位社区书记和台北的一位里长就分享了各自垃圾分类、老人送餐、社区防疫等方面的经验。会后呢，他们建立了两岸社区云驿站微信群进行定期交流。不久之后，福建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涉及台胞租户的纠纷，社区书记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请教了台北里长的处理经验，最后圆满化解。那这种从交流到协作的跃升，就是社会资本的具体体现。当两岸基层民众能够自主的创造性的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所谓的制度差异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变成了可以相互借鉴的资源。
1: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而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成效显著。朱磊教授，您认为目前示范区建设积累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又有何启示呢？
0: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但是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呢，仍然稳中有进。

0: 成效显著，而且已经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供深刻启示。第一个经验呢，就是以政策系统集成破解碎片化难题。过去啊，许多地方推动两岸交流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互不认账的问题。福建的做法就是建立省级统筹、市县主责、部门协同这样一套工作机制，将所有涉台政策纳入一张清单管理，定期开展政策体检。具体而言呢，福建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协调会，省长主持，30多个部门参加，逐项对标74条政策落实情况，发现哪个环节卡住了，就由牵头部门立下军令状，限时解决。这种高位推动、闭环管理的模式，确保了政策不悬空、不打架、不走样。那这一经验呢，完全可以复制到长三角、粤港澳等其他台商聚集区，形成多点开花的融合格局。第二个经验，以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利益共同体。福建没有停留在给优惠的初级阶段，而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深度对接，让两岸企业形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共生关系。这里的关键啊，在于标准共通和要素流动。在标准共通方面，福建已经推动两岸在冷量物流、光电显示、现代农业等12个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行业标准。在要素流动方面呢，福建率先开展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台企在大陆的利润可以便捷地用于再投资、跨境结算，资金进得来、出得去、赚得动。那这种规则一体化的经验，未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奠定制度基础。第三个经验，就是以基层治理吸纳培育认同感。福建有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做法，就是鼓励台胞参与大陆的基层治理。目前呢，福建已经有超过200名台胞担任社区治理的指导员、乡村振兴顾问、法律调解员、检察院听证员这些职务。他们不是花瓶啊，他们有实际职责和考核指标的参与。这种治理参与的意义呢，在于让台胞从被治理者变成共同治理者，从客人变成主人。当一位台胞在社区议事会上投票决定健身器材怎么修、垃圾分类怎么搞的时候，那他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这个就不是物质激励能够替代的。这个经验未来可以在所有台胞聚集的社区、园区、企业当中推广。第四个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启示呢，就是统一需要双向适应。过去啊，有些人认为统一就是一种法律宣誓，但是福建示范区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统一是两岸同胞在生活、工作、治理中逐步习惯彼此、适应彼此、信赖彼此，这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导向的统一观更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当越来越多的台胞在大陆购房、定居、生子、养老，当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路径、人生规划蓝图都在大陆展开的时候，统一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外部强加的政治任务，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第五个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有3点建议。一是继续深化同等待遇的内涵，从形式上平等走向实质上平等，重点关注台胞在大陆的养老金衔接、医疗保险跨域结转、信用记录跨行互认、最后1公里等问题。二是构建两岸融合指标体系，用大数据动态监测融合的广度、深度、效度，每年发布两岸融合指数、白皮书，让融合进展可视化、可量化、可比较。三是打造两岸融合全球叙事，将福建示范区的成功故事用外国人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向世界证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用和平融合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冲突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1: 好，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弯曲要送出的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的《一诺成川》。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古装剧《雀骨》当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歌曲《早安胡夏》带来的《玄鸟》。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追。
1: 听过的是本周的20号推荐歌曲《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是以

0: 21号歌曲，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远山带》。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就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曲目。歌曲呢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真、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烟雨中埋下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阻。

0: 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了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22号的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而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推荐曲目《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23号歌曲，来自歌手程桓带来的《离开才爱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李凯采爱你来自歌手陈环的演唱，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真正离开时的声音悄然无声，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却是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了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新歌推荐，同时呢，如果有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也可以通过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即将要推荐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带给你的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同时也收录在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和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走进童。

0: 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这是来自叶童的漫游记，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欣赏的第二部分，也是我们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歌曲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首先送出来自林志颖的梦在前方。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

0: 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张靓颖的一首《梦想》。律动的节奏下，张靓颖用充满力量的声音传递勇敢追梦的信念。只要我们拥有梦想，就拥有了可以自由翱翔的翅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冯提莫翻唱的《最初的梦想》。
1: 下面唱一首励志的歌曲，《最初的梦想》。

听过的是歌手冯提莫翻唱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他的清脆而有力量的演唱和原唱相比各有各的风格，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想要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梦想成真，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再送出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依然有一个梦想，来自黎瑞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也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袁成杰、戚薇《梦想》欧尼吧。

英国的这首梦想 Oniva 其实是法语和中文的结合，就是梦想我们走吧。原声结合戚薇的演唱风格轻快而活泼，融合了法语元素，传递出了勇敢追梦、携手出发的积极态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艺丹的一首梦想的翅膀。

听过的是来自严艺丹的《梦想的翅膀》，可以说他的演唱当中涌动着情感，把内心对梦想的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易烊千玺的《梦想摩天楼》，这首歌曲呢是以摩天楼做中心延伸到梦想，千玺以独有的声音把这首歌唱的是非常的美妙，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谈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5号，24节气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的芒种节气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1: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有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

0: 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今天是6月5号，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5月芒种为节者，是因为这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7: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就是芒，此时正是北方收麦与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6: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把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

0: 我们先跟随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与信仰图腾。
1: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素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了。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2: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1.5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3: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2: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0.5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的，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啊。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3: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2: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嘛，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食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1: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

0: 演员王云静介绍说，
1: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它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和储存。
2: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1: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管，包括咱们的分管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簋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簋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载体。
0: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见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2月12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5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见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它是在咱们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的。走近观察这个彩陶罐啊，我们会发现它器身上它用黑彩绘制着弧线还有这个圆点组合的花卉纹饰，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成组的花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啊、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节送花神，它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怀，还有对四季轮回的一个尊重。
2: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1: 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 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瓷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力，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2: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啊，通天通神啊！
1: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0: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1: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子儿。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啊，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文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项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它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呀、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哈、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生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0: 从柿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生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在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之后，我们还要去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在《时雨》中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已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务农时是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传统智慧。茁壮的庄稼，装满肥料的大车，挑担送饭的老者，奋力挥锄的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情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的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拓片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位农夫正扶犁犁地，犁有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有一人正扬手撒种，撒种人后面停着一辆车，车旁卧着一只狗，画面后方还有一位赶牛者和一位挑担送饭的人。
0: 牛耕图是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山东滕州邹城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陕北米脂官庄画像石上都有。正如谚语所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或许这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又逢即将到来的高考，这个节气仿佛有了另一层的意义，象征劳作与回报的哲理，与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奋斗的本质一致，这也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
0: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也带来了青梅出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餐桌，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典故。
1: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硫酸泛青石。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青瓷器则让人在燥热的天气抚平了烦闷。无锡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立式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青橘瓣纹洗，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
0: 梅子青是龙泉窑于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青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1: 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出梅。
0: 连日的阴雨连绵，让衣服潮湿不易干，云住处，水楼台，罗衣费尽薄衫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中展现出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那就是以香熏衣。
1: 香炉在宋代盛行，博山炉尤为出名。博山炉

0: 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钵山炉。每当香点起来，青烟飘出，缭绕炉体，群山灵动，景象朦胧，更像置身于传说里的仙山之中了。
1: 芒种倾注着晶莹的汗水，也交织着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如今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在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焕发勃勃生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

0: 续写越剧风华。
1: 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越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四十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阴郁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越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2: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了。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我不可能，那一不可能吧，那一啊，要往低沉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3: 在胸泪里塞起
1: 越剧范派艺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越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2: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1: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2: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再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1: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0: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粤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粤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粤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粤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2: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

0: 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1: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1: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2: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1: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
2: 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3: 你们也知道我讲爱的啊。
0: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2: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
1: 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0: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1: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2: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1: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3: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3: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4: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视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5: 骑乐兔杀蛇起草，
6: 骑乐兔杀蛇起草，
5: 对，我不是气人吗？是骑乐兔杀蛇起草，
6: 骑乐兔杀蛇起草，
5: 不是骑乐，是骑乐、
7: 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4: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 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5: 本米好冬端，
6: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4: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5: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4: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5: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8: 出入分我不见了，骑人屠杀生青草，
6: 西域下战会杀杀。
4: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9: 这是他的笔，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10: 鸡翅，
9: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4: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11: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4: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12: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4: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州，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 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州的扎染。段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州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州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州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8: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10: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8: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4: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州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州。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州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州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州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边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州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州，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州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州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13: 最近水草多不多？
10: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4: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

0: 像。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2: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3: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与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4: 我骑单车穿过四方街，晨光在青砖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甜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你在转角落下傻笑。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3: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电影大陆上映前改名《日月潭》三个字，牵动两岸几代情。

0: 昔日的湘西明珠湖南洪江古商城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山东青岛路演。谈及影片改名的缘由，导演安景洪说，日月潭是两岸都熟悉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情感上的共同记忆。该片在台湾上映时名为《突破3000米的勇气》，在大陆上映前，主创团队决定将片名中的勇气改为日月潭。
0: 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改编自真实事件，七位视障人士在教练带领下成功勇渡日月潭。安景洪说，我的故事呢，本来就发生在日月潭，改成这个名字更直接。
2: 那么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日月潭的地位可谓是非同寻常。安景洪介绍说，日月潭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风景名胜，不仅是许多民众出游的重要目的地，也是许多学校组织旅行的重要选择，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0: 安景洪也希望借由这部电影让大陆观众静下来感受，日月潭不只是景区，人才是那里最美的故事。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0: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呢，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5: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沅水及其支流形成的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 上红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红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红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放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6: 沅江号子嘛，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牌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也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他后面的人就他就拉上了。
5: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红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排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排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红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红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红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3油2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3油2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红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红江为其命名。鼎盛时期的红江拥有18家红油号，每年外运的红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 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红油炸坊曾遍布洪江周边，红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入榨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童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洪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洪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洪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洪江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洪江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已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洪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7: 我是瑶族的，
8: 苗族的，侗族的。
5: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6: 从将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5: 事实上，洪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 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洪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7: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5: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9: 送客送到大满天泪，
5: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9: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金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10: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代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5: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原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号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燕子坞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1: 宋景、
3: 雅乐、
1: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2: 国潮新消费，
13: 国风文化的
14: 国潮风产品，在
1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6: 风雅越东方。
2: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0: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呢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来听一下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1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 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13: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五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寿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寿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寿、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寿的，应该是传承了第3代。
17: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新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形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13: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

0: 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1: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0: 我近十来年嘛。 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 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
1: 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
0: 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
1: 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 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现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尸骨不泥骨。 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在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
1: 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
0: 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我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

0: 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26集，识货者贵。来到红色海洋的卧室，小五和唐三再次被震撼了。不出所料，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而且这张占据了整个房间几乎一半面积的大床还是桃心形状的。淡红色的纱帘从房顶垂下，遮挡住桃心状大床上方的空间，给人一种如梦似幻般的美感。红玫瑰花纹的被褥，红玫瑰花纹的枕头，一切都美得令人赞叹。唐三扭头向小五说：你在这里休息，我到外面沙发上去。小五倒是也不拦着唐三，欢呼一声，一个吐跃就扑到了充满弹性的桃心大床上。小五在床上雀跃地翻来覆去，看着他的

0: 唐三脑海中开始回放自己和戴沐白一战中的细节，重复战斗画面，理清战斗中的得失，这是大师教导他作为一名战魂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平日里唐三几乎都是和小五对练，这次换了一个对手，而且还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虽然交手的过程并不长，但还是对他的战斗经验的提升有不少好处。武魂这东西千奇百怪，多与拥有各种武魂的魂师交手极为重要。记忆渐渐来到戴沐白使用白虎金刚变时的情景，唐三心中暗想，白虎金刚变的攻击不知能提升到什么程度，但那防御提升之后，戴沐白身上附加的金光应该是类似于护体罡气一般的存在。我的暗器之中有几种是专门破罡气的，不知道对他是否有用。蓝银草并不是唐三最大的凭借，暗器才是。这几年以来，随着内力的提升，唐三的暗器修为也大幅度增长。暗器百解中已经有不少种暗器他都能够使用了，但他对玄天宝录总纲中的教诲从不敢忘，不到危急关头绝不会轻易使用暗器，这是他的秘密，哪怕是小五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1: 唐三这次的修炼持续了很长时间，中途只是和小五出去随便吃了一点晚饭。他修炼的时间增长是因为他的玄天功已经到了相当于魂力29级后期的程度，快要进入30级的门槛了，所以他修炼格外努力，以求尽快突破30级，好去寻找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另一个原因呢，就和戴沐白的交手密切相关。戴沐白提醒唐三，再好的技巧也要有实力作为后盾。就像他们之间的战斗，在开始谁都没有用出武魂的时候，唐三凭借着控鹤擒龙的精妙和玄玉手的特性，令戴沐白吃了一点小亏。但当戴沐白使用了武魂白虎附体之后，唐三的控鹤擒龙就很难起到作用，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在仔细分析判断过戴沐白的实力之后，唐三发现自己想要真正的战胜他，最好的办法就是

0: 清晨，小五趁着唐三吃早饭的功夫，忍不住抱怨起来：“
1: 哥，陪我出去玩啊，好不好？老在房间里，你不闷得慌吗？”“
2: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天赋异禀，不怎么修炼，实力都能不断提升。我这是笨鸟先飞啊。你也看到了，戴沐白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他的实力如何呀？既然有一个这种实力的人，说不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这史莱克学院可和咱们原来的诺丁学院不一样，不会再是你的一言堂了。不尽量提升实力，以后我怎么兑现保护你的诺言啊？”
0: 小五不满地撅起嘴，也不说话，就那么拉着唐三的手臂，幽怨地盯着他，大有你不答应陪我出去，我就不松手的意思。唐三呢，拿小五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无奈地点了点头。
2: 好吧，反正明天才是去史莱克学院报名的日子，待会儿我陪你出去转转，不过中午必须回来，下午可不能再打扰我修炼了。
1: 好。
3: 小五清脆的声音充满了快意，眼中的幽怨也像变魔术一样一扫而空。他这演戏的技巧啊，早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玫瑰酒店的服务非常好，当唐三和小五出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服务生推来一车新鲜的玫瑰。一问之下，他们才知道，这红色海洋房间中的红玫瑰竟然是每天更换的。就算玫瑰花不值钱，但在数量不少的情况下，花费依旧是不低的呀。唐三试探着问了一下房价，这才发现自己昨天答应那位王经理这几天免费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出了玫瑰酒店，唐三问小五：“你想去哪儿啊？”小五做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1: 随便转转吧，去哪儿都行，主要不待在房间里闷着就好。”
3: 以前在诺丁，小五平时身边都是簇拥着一大堆小弟，那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当初那位前任学员老大萧晨宇虽然早就毕业去了终极魂师学院，但是他家中在诺丁城的势力还是不小的，对小五又由衷的钦佩，自然就让家里照顾一些。因此诺丁城的生活，小五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习惯了热闹了，此时身边却只有唐三一个人，小五自然有些不适应了。两个人缓步朝城内走去。索托城不愧是主城级别的城市啊，虽然还是上午，却已经是尽显一片繁华的景象。城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比闲适的诺丁城快得多，过往的行人大都是一副匆忙的样子，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唐三被小五拉着转了几家服装店之后，就已经有些头晕眼花了。幸好小五充分发挥了穷逛的精神，光看不买啊，这才没让两个人的公共钱包瘪下去。索托城的物价至少要比诺丁城高上三成，物品上更是明显，但品质也要比诺丁城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小五忽然惊奇地叫道：“
1: 哎，哥，你看那儿！”“
2: 又是什么服装店啊？”“大小姐，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午饭，然后回去了？”唐三指了指太阳。小五拉着唐三的手，边蹦蹦跳跳边说：“
1: 哎呀，你看啊，你看，那儿好像和魂师有关。”
3: 唐三这才顺着小五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门面并不大，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可是与众不同。那招牌上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但唐三和小五是知道的，因为那几个标记正和武魂殿的令牌一样，分别是一把剑、一把锤子和一条蓝电霸王龙。三个标记合在一起，与大师的那块武魂殿特许令牌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招牌上。唐三带着小五朝店铺走去，去看看
0: 店铺的。

0: 门是开着的，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两个人走进去之后，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能量波动和武魂殿里的很相似，但是要弱上一些。经过大师的指导，唐三知道这是有魂导器的缘故。魂导器都是拥有魂力波动的，如果没有人使用，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魂导器大都不具有攻击作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辅助。尽管如此，魂导器也是极为少见的。所有传下来的魂导器可以说都是古董，因为他们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店铺内只有一人，也不见柜台，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一点都不值钱的样子。店里唯一的人坐在一张木质的躺椅上，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虽然年纪不小，但身材却很壮硕。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晃动，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呢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很平，鹰钩鼻子。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虽然他闭着眼睛，但看起来有几分奸猾的感觉。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黑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怎么看怎么怪异。唐三和小五进入店铺内，并没有吵醒他，他依旧呼吸均匀地在躺椅上晃动着。小五好奇地四下看看，
1: 哥，这些都是魂导器吗？
0: 唐三的目光从中年人身上转移到墙壁上悬挂的物品上，实话实说，
2: 这个我也不知道，除非将每一件都拿来用魂力试验，只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0: 说着，唐三走到墙边，目光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顿时呆住了。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本身是透明的，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悬挂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可就是这块水晶，令唐三的心跳瞬间加速了，眼中光芒也开始闪动。他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样一家店铺、这样一个位置捡到这样一块水晶。唐三的变化，小五自然发现了。
1: 哥，你看这块烂水晶干什么呀？恐怕水晶里面想找出比这块更差的，那都不容易。这块水晶一点光泽都没有，透明度也差，又没有附带颜色。哎，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你不会是想打算买这么个东西吧？
2: 令小五没想到的是，唐三竟然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要买这块水晶，只是不知道多少钱。
1: 啊？
3: 不贵，100个金魂币。
2: 一个懒洋洋又带着点磁性的沙哑声音响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主人有点大舌头，他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幸好这里只有唐三和小五，店铺里又很安静，他们这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唐三没说什么，但小五猛地回过头。
1: 什么？就这破水晶还有100个金魂币？你不如去抢好了。
2: 躺椅上的中年人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椅。
3: 100个金魂币已经是我这里最便宜的价格了，买就掏钱，不买走人。
2: 说完又闭上眼睛了。小五大怒，就要上前去理论，可却被唐三拦住了。哎，好，我买了。这几年来，唐三有了一定的积蓄，他平时的开销很小，大部分收入都积攒了起来。尤其是达到大魂师级别之后，每个月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就变成了10个金魂币。现在唐三加上小五的全部身家有700多个金魂币。小五抬手在唐三的额头上摸了摸，想看看他有没有发烧。
1: 哥，你没事吧？
2: 唐三向小五使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右手在腰间的24条明月夜上轻抹，一个正好装有100金魂币的钱袋就出现在他手中了。唐三转身走向那个中年人，递了过去。中年人连眼都没睁。
3: 你这钱不够啊。
2: 这是100个金魂币，没有错。
3: 可我这水晶要卖200个金魂币。
2: 这一次小五再也忍耐不住了。
1: 你这是讹诈，刚才你还说100个，现在变成200个了。难怪你没有生意做，哥走，我们不买了。
2: 唐三向小五摇了摇头，看着中年人。您确定不再更改了吗？那块水晶或许对于别人来说没什么用，但对于唐三来说比天财地宝还重要。别说是200金魂币，就算是10000个金魂币，只要唐三有，他也一定会买下来。只听中年人懒洋洋地说，
3: 好吧，500个金魂币不改了，
2: 掏钱你拿走，否则请你走。从100到200，又从200到500，这一次连唐三都有些撑不住了。他收起钱袋向小五说，我们走吧。小五狠狠地瞪了中年人一眼，
1: 走该走了，和这样的奸猾之辈打交道简直就是侮辱我们的智商。
2: 500个金魂币唐三不是拿不出来，但他与小五即将报考史莱克学院，一旦考上了各方面都需要用钱啊，而且他还不知道史莱克学费人家收多少呢，不能因为这个水晶影响自己和小五报考学院啊。毕竟这次他们已经不再是减免学费的攻读生了。唐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块水晶一眼，心中暗叹，唉，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这才朝着外面走去。
3: 哎，
2: 嗯，
3: 如果你是因为钱不够而走的话，我可以先收你200金魂币，剩下的慢慢给吧，每个月付10个就行，不过利息是10%啊。
2: 小五姐发现自己很讨厌这个懒蛋的声音，
1: 奸商，你怎么不去死啊，简直就是棺材底下伸手，死要钱。
2: 小五容易冲动，但唐三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那个中年人的话，他心中微微一怔，每个月支付10个金魂币，他难道知道我是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否则的话为什么正好说中我的收入呢？唐三可以肯定，在之前的过程中，那个中年人身上没有释放过一丝魂力，不可能来探查自己和小五的魂力强度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猜测到自己和小五的武魂等级，那么这个人他可就太可怕了。如果说戴沐白给唐三的感觉是锋芒四射，那么这个看似奸商的中年人给他的感觉却是深不可测。唐三抓住小五的肩膀向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唐三重新走回到店铺内，来到中年大叔面前，成交。
1: 哥，
2: 小五不满地叫了一声，唐三的右手在身后向他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中年大叔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正好看到面前的唐三，他的目光落在唐三的腰间。
3: 哎，这腰带，小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唐三心中一动，
2: 啊，是我老师送给我的，您认识这条腰带？
0: 中年大叔从躺椅上坐起来，看着唐三腰间的这条24条明月夜，眼中闪烁着古怪的光芒，半晌都没吭声。小五没好气地从唐三背后探出头来，
1: 喂，你不会又想改价格吧？
0: 中年大叔的古怪之色渐渐消失了。
3: 你竟然是他的弟子，得了，这水晶你拿走吧。

0: 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取出两袋金魂币递给了中年人。
1: 以后我每月会送10个金魂币过来。
0: 中年人挥挥手，躺回到躺椅上。
2: 不用了，水晶送你了，本来就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你们走吧，别再打扰我睡觉了。
0: 送？唐三愣了一下，这中年人一前一后的行为也太古怪了。之前呢还在漫天要价，此时却要免费赠送。唐三已经明白，眼前这貌似奸猾的中年人应该和大师是相识的。正在唐三思索之时，小五已经毫不客气地将那块水晶抱在怀中。
3: 哥，我们走吧，省得某些人又后悔。
1: 这……
0: 唐三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小五。
1: 我们怎么能随便要人家东西啊？这位大叔，您还是说个价格吧。
0: 中年人在躺椅上又晃动起来，这次却连话都不说了，根本没理他。唐三看看小五怀中的水晶，再看看中年人，要是依着他一贯的脾气，这水晶他肯定是不会要的。可是眼前这块水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错过这次机会，万一让别人给买走了，他恐怕是要后悔终生的。各种念头在电光火石之间在他脑海中闪过，最后呢，他还是将手中的两袋金魂币悄悄地放在了地上，这才和小五一起离开店铺。直到两个人离开之后，中年大叔才再次睁开双眼，脸上的奸猾之色消失了，怅然自语。
2: 他的徒弟竟然来了索托城，这个时间，这样的魂力，看来他们是要去史莱克学院了。小刚啊小刚，这一次你终于不躲我了吗？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4: 亦是态度。
7: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吉泰组合带给您的一首欢快灵动的歌曲《自然交响曲》，编曲当中将流水雀鸣的自然声融入到了旋律，轻快童趣的曲调勾勒了万物和谐之景，用原生态歌声传递环保理念，听感清新治愈，满是山野的悠然气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当风穿过山林带来松涛的吟唱，当水流过溪涧溅起浪花的和弦，每一片绿叶呼吸的节奏都是地球写给我们的最美乐章。今天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郭金童的一首《绿水青山》送到您的耳边。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万物可爱》，王一博温柔干净的嗓音伴着木吉他织出的轻柔旋律，把初春草色、深秋层林、天地万物的鲜活都揉进了歌声里。歌曲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每一寸鲜活的草木，热爱这颗生生不息的地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春江花月夜》，萨顶顶空灵的嗓音唱出了江月共生的优美意境，一气呵成的编曲复刻了唐诗里山河壮阔的浪漫，既勾勒出了华夏山河月夜澄澈的原生之美，也让我

李健带给您的一首《故乡山川》，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异乡游子对故土山川的眷恋。创作的时候融入了对家乡生态的期许，将乡愁与环保思考相融，提醒着我们守护故乡的绿水青山才是最深的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歌曲唯美大气，讲述娓娓道来，描绘了祖国大地如诗如画的美景，流露出了中华儿女翘首以盼的喜悦，也展现了未来中国阔步向前的豪迈。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让我们继续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大美中华》，描绘了祖国江河山川的万千景致，唱响了泱泱华夏的诗情画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忆江南》，陈述以自带江南温润感的嗓音，将千年诗词晕染成眼前的山水，唱尽了白居易笔下江南烟水的柔婉，也勾勒出我们对绿水青山的共同向往，唤醒大家守护诗意山河的心意。

许嵩、谭文维带给您的诗画中国。许嵩以歌词织就流动的水墨，古筝琵琶伴着灵动的编曲，铺展开千里江山的诗意画卷。谭维维沉稳清亮的嗓音与许嵩的男声相互交织，绘就了传续千年的神州盛景，也让我们听见绿水青山里藏着的文明根脉，唤醒了人们守护如画山河的环保初心。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是伊利园言承旭的演唱《山水相恋》。

画中寻。张云雷清澈温雅的嗓音伴着笛声琵琶晕染开水墨丹青，恰到好处的戏腔引领了我们走入诗画山河。歌曲描绘了神州大地的隽永之美，也唤醒了我们守护如画绿水青山、传承传统文化的热忱。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胜在泱泱九州唯我华夏心。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李玉刚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的九州，歌曲融合了古典韵味和现代音乐元素，和谐唯美，壮丽大气，展现了华夏大地一幅美丽的画卷。真情流淌的歌声，优美动人的旋律，唱出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华夏文化的赞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

齐秦的一首经典老歌《往事随风》，清冽透亮的嗓音唱出了纵使对过往万般不舍，世事浮沉，一切终将随风而逝的豁达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一起在温情优美的旋律当中回望往昔初心，安守当下时光，奔赴心之所向。

被遗忘的时光，蔡琴醇厚温润的女中音缓缓吟唱，舒缓的旋律伴着敲窗琴弦的诗意诗句，温柔唤醒着尘封往事，歌声淡然绵长，藏着对流年的惦念，也饱含对未来的期待。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当爱已成往事，是张国荣众多歌曲当中最让人无法忘怀的一首经典作品。低沉缱绻的嗓音娓娓诉说情缘的落幕，婉转的曲调盛满了离合的惆怅。既然情爱已逝，那就放下执念，与往事从容作别，怀着释然奔赴往后的

耳边听到的是阿丽月带给您的一首粤语歌《晚风心里吹》，风来运开情愫，风止散落心动，有些心情只能藏于心间，回忆终将逝去，而情怀会乘着风永不落幕。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往事只能回味》，轻柔的民谣曲风，温润舒缓，浅吟旧日的青葱岁月，淡淡的唱腔裹着少年的欢喜和遗憾，从容和过往挥手，在回味中释怀心绪，怀揣恬淡奔赴前路的风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回望初心，珍惜当下，奔赴远方。范玮琪的《启程》，轻快治愈的旋律，抚平离别的惆怅，放下旧日的牵绊与不舍，和过往温柔道别，怀揣期许，整装出发，在崭新的旅程里奔赴山海与远方。

李荣浩的《不遗憾》，温润的唱腔看淡情爱别离，与旧日缘分释然道别，舒缓的编曲藏进遗憾，放下过往的牵绊，收起心绪，整装前行。孙燕姿一首伤感的情歌开始懂了，歌曲唱出了失恋的痛楚和无奈，也唱出了伤痛过后的清醒和释怀。明天是自己的，选择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朴树的平凡之路，质朴的吉他搭配沙哑的唱腔，细数一路的跌撞和迷茫，与失意过往挥手释怀，读懂平凡的真谛，卸下满身的浮躁，脚踏实地奔赴心之所向的远方。刘惜君的一首《莫忘空城》直指人心最深处的希望，歌词将内心深处的初衷和真我比作一座城，而歌中莫忘则是对纯真的缅怀。忘与不忘虽然是一念之间，但远方总有一盏灯带给我们希望。

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创作演唱《稻香》，清新田园的曲风，治愈浮躁的心灵，回望无忧无虑的童年旧事，看淡生活困顿烦恼，珍惜当下的安稳，放下过往的烦忧，以平常心奔赴温暖前路。张韶涵带给您的《无名的人》，清亮的嗓音诉说着普通人的浮沉奔波，接纳一路困顿伤痕和不如意的往事，挥手释怀，怀揣热忱踏浪而行，向着心中的山海坚定奔赴远方。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演唱《跟往事干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大家可以搜索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并且下载云听 APP 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所有我们去旅行的粉丝，我们的宝子们，简称为去宝，期待的每一位去宝都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今天呢，我们把视线从名山大川繁华都市转落到转向呢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座座小城，他们呢不喧嚣不张扬，却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最地道的风物、最绵长的故事。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气质，或温婉，或热烈，或沉静，他们用山水、美食和人情书写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4: 相信很多的趣宝此刻在脑海当中都浮现出了那样一首歌啊，那就是小城故事多啊，
3: 对
4: 啊，充满喜和乐。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去旅行当中，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去探秘四座小城独特的风味。首先呢，要走进的是我们江苏的盐城，是在跟着学姐走四方的单元当中，我们的学姐芳芳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两岸微旅行当中，还要去到湖北的宣恩、云南的德宏、浙江的义乌。大家想象一下，从渔火点点到深山密林啊，从江南烟雨到热带雨林，每一座小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那也期待着所有的趣宝们可以把你心目当中那一座最特别的小城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所有的趣宝一起分享。
3: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城故事多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那么我们也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奖品呢，就是 DIY 马年小提灯。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
2: 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的跟着学长去旅行，要跟着学姐芳芳呢，走进的是盐城，江苏啊，这座小城在江苏啊。但是很多朋友提到江苏呢，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苏州园林的典雅啊，或者是这个扬州的早茶。那盐城呢，是在这个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之上啊，它是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在这里有着广袤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这样呢就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啊。另外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鲜，是鲜到骨子里的味道啊，非常的慢，非常悠闲惬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小城故事独特的味道。
3: 没错。那么盐城的魅力呢，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比如说早晨热气腾腾的早市，有鱼汤面、蟹黄汤包、软糯鸡蛋饼，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盐城味。晨起呢去滩涂赶海，蛤蜊小海鲜是随手可得，鲜上加鲜。河湖之间大闸蟹、四鳃鲈鱼轮番上桌，简单的烹饪就是顶级美味。那么今天呢，台湾学姐芳芳就带我们走进这座江海小城，从街头美食到水乡风光，从日常烟火到在地文化，带我们读懂盐城的温柔与鲜活。
4: 好的，那么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学姐芳芳一起出发吧，来感受一下盐城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7: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承自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味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 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鲜聚集。人们把这里的鲜味总结成九龙九鲜，集荤素各九种鲜美食材，其中尤其以四鳃鲈鱼最为特色。清蒸、红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最具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湖鲜河鲜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标，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烧肉标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和大鸡抱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

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至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配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承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趣宝岁月静好呢就说最爱小城慢生活，清晨老街烟火，傍晚河边散步，简单的日子最幸福。
1: 我们的趣宝游子心在说啊，小城的美食是最治愈的，一碗热汤，一份小吃，是离家最想念的味道。
0: 其实刚刚这个趣宝岁月静好他说的我觉得特别像我的家乡广东梅州蕉岭哈。可能大家对这个蕉岭并不熟悉，蕉是香蕉的蕉，岭是岭南的岭。那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来说说我的家乡，
1: 我为家乡打call。
0: 对，说一下我的这个小城故事哈。这个蕉岭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一些名人可能大家会多少有点印象，比如说爱国志士邱逢甲，还有抗日名将谢晋元，还有当代的国际著名大师邱成桐，他们的家乡呢都是蕉岭。那么我对我的这个家乡的印象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慢生活、烟火气，还有就是人情味。那么蕉岭的慢生活呢，要从清晨悠闲的在早餐店享受特色的小吃三极地开始哈。然后呢到了上午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在公园里随处锻炼的人哈，比如说有散步的、唱山歌的、跳舞的、练操的。
1: 哇，
0: 那么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呢，孩子们是三三两两的往家走，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再踏踏实实的睡个午觉，这是小城独有的松弛。到了傍晚呢，在大桥两边散步的人呢也是随处可见，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路边的大排档呢也是坐满了人，碰杯声中混着笑闹，飘的整条街呢都是烟火气。那么这是小城的慢生活。那么对于人情味，我的理解呢就是在街上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几个熟人哈，可能一趟下来呢你能碰到好几个熟人，那么唠的呢都是家常，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今天的菜市场什么菜便宜又新鲜哈。那么慢悠悠的走下来，三言两语呢就把心里捂得热乎乎的，所以这就是我的家乡蕉岭，慢的舒服，活的热闹，暖的人心安。
1: 记住这个名字啊，因为在小城北边的山岗上长满了芭蕉，所以叫做蕉岭，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刚才提到了一连串啊闪闪发光的名字，除此之外呢，这也是客家的原乡地之一。再有呢，它被称为天然氧吧，于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自然环境有多好，再加上刚才我们舒逸提到的这种慢生活啊，这里就有了长寿之乡的美誉。
0: 没错，
1: 哇，这样美丽的小城故事啊，真的有机会应该好好的去探访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把蕉岭的这个目光呢从蕉岭呢转向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二站哈，就是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
1: 宣恩县啊，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它是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而悄然走红的。跟刚才我们主持人舒逸的家乡一样啊，同样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悠闲的精致的慢生活。
0: 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土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的时候呢，您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了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呢是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呢它能让无数的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 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贡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3: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4: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2: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3: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向米，三棒鼓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6: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

0: 山跟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0: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2: 左右手互换，
0: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3: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0: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3: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3: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4: 鱼来了啊！
5: 哦，好，
4: 慢慢吃。
5: 谢谢老板。
3: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4: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3: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4: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3: 腊肉
4: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就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3: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4: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3: 那个
4: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3: 炸广椒，
4: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对，
3: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4: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3: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4: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3: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去旅行。哇，在小城里头有独特的滋味，有美丽的风景，更有温暖人心的小城故事。期待有更多的趣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直播涌到下方文字留言区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7: 那么我们接下来旅游的下一站呢，将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呢，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呢，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息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

0: 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狐犀鸟和棕颈犀鸟。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福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福特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天就是我们等一下把米线呢太遥远了，所以基本上我们

酸水是制作过熟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本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最简单的两个字，好吃，其实是最高的一个评价，味觉的世界彻底被打开了。
3: 嗯，那么这里是去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慢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就说，去过浙江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清香，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喝茶发呆晒太阳，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小城故事，期待各位有趣的宝贝们，我们各位趣宝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分享你的小城故事。这边看到我们的山野追风客，趣宝山野追风客说，贵州的荔波那是美到骨子里的，喀斯特山水绝了啊！小七孔的碧水清澈见底，茂林叠翠啊！而且呢，少数民族的风情又非常的浓郁，米酒香甜，酸汤开胃，小城安静清新，山水治愈，每一眼都是心动。
3: 趣宝晚风说心事呢就说，福建长汀太有味道了，千年的客家古城，汀江穿城而过，老街上的骑楼斑驳有韵味，清晨烟火袅袅，傍晚灯火温柔，客家美食地道又实在，客家人热情淳朴，逛吃逛吃超惬意，来了就不想走了。
2: 好哦，我们去旅行就是在这里陪伴大家走过世界的每一个精彩的角落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去到的是另外一座小城，闻名世界的商品集散地义乌，但是今天要让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番美丽景象。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要去到的是那一座又一座美丽的有故事的小城。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也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
3: 我们的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在说去过浙江的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啊，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会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啊。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的喝茶发呆晒太阳啊，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趣宝旧时光旅人就说，安徽一线呢是太适合发呆了。徽州古村散落山间，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古巷幽深，岁月静好。清晨呢是烟雾缭绕，傍晚炊烟袅袅，徽州文化底蕴深厚，走一步都是诗意，氛围感拉满了。
3: 哎，好的，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岁月温柔啊，说云南建水太有韵味了，千年古城古井遍布，紫陶文化深厚啊，还有文庙古朴庄严，清晨的逛这个早市烟火气浓，午后做紫陶吃豆腐，日子慢悠悠的，温柔又安逸，藏着时光的美好。
2: 据报古城旧梦就说，山西平遥太震撼了，明清古城完整保留，城墙巍峨，街巷规整，像票号镖局，古店铺林立，晋商文化厚重，走在古城里呢像穿越百年，古韵十足，烟火气浓，值得细细逛。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今天啊我们旅行当中的最后一站啊，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南方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城，叫做义乌，怎么样？
2: 其实您第一反应可能就觉得义乌它也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嘛，哈。
3: 对呀，这不是商品集散地吗？全球啊，全世界商品集散中心。
2: 那其实呢，历史上的义乌啊，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呢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的古镇有什么区别呢？穿行于古镇当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别致的风景呢？就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是的，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想除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外啊，除了这个标签之外，你一定会爱上义乌更多的小城故事。
4: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古佛堂。
5: 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4: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5: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6: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5: 生活必需品。
6: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5: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6: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5: 钱塘
6: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0: 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1: 对对对。
2: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八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0: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三个方面
0: 啊，
3: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0: 嗯，
3: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0: 嗯，
3: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0: 嗯，
3: 到外地，嗯，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0: 嗯，
3: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嗯，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0: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3: 是的，
0: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3: 是的，
0: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3: 对，
0: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3: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0: 340多家、
3: 光光肉店有16家。
2: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0: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0: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
0: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4: 叫我们个青石做女有江人，要不然飞过石梁天去哥要我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么是啷当么是啷当么修高水月飞梁千匹流落四五座分大流两个拉人同高不离的心。
2: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
5: 好的，各位趣宝们，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来恭喜哈，岁月静好，还有小城漫游日记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
6: 嗯，
5: 恭喜岁月静好和小城漫游日记。那么请您将央视频的姓名、地址、电话和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那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1: 是的，一城一风景啊，一镇一故事，一味一深情。小城故事多，期待有更多的趣宝跟我们来分享。而在每天的这一个时段，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趣旅行，陪伴您走过世界的每一处精彩。
5: 没错，好了，各位趣宝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书艺代表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晚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5: 五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5: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6: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沪签发。
5: 专家业者热议两岸新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善用 AI 新相连。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过度依赖美制装备，后患无穷。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6: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
2: 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
2: 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4: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涨幅连续两个月收窄，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请听报道。
12: 分行业看，黑色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报83.5点，月环比上涨3.3%，年同比上涨6.2%。有色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63.3点，月环比上涨1.8%，年同比上涨27.9%。矿产价格指数小幅下行，报68.8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下跌8.9%。化工价格指数高位震荡，报129.1点，月环比下跌2.1%，年同比上涨25.5%。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3: 中美元首会晤释放积极信号，国际社会和平呼声日益扩大，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但是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请听报道。
1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请听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沪签发。据悉，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准备就绪，将于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据悉，首航载客率将控制在80%，以保障最佳游玩体验。
11: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天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0: 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8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处置模式。我国工业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近年来，我国工业旅游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请听报道。
19: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0: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19: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20: 油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19: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五地球墓、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20: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19: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20: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以及数千款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19: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助力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向台前，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21: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19: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划分艺术、餐饮、文创四大业态，增设扎染织布体验、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22: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11: 最近 北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

0: N 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

0: 后，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数字时代，互联网和前沿科技如何助力两岸深化交流和沟通？今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两岸业者达成共识，善用 AI 让两岸心相连。近年来 AI 技术飞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两岸新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合作要求。此次研讨会聚焦马道工程 AI 无界心相连主题，邀请两岸近200位新媒体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展开热议。圆桌对话环节，两岸21位媒体从业者与专家学者就百年未有变局下的责任与担当、 AI 时代的同温层现象与破局、新科技对网络传播的赋能与挑战议题进行深度交流。分组座谈围绕新媒体产业融合发展主题，针对新媒体传播特征深入研讨，分享前沿观点，碰撞思想火花，共同探索两岸新媒体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两岸新媒体产业各有优势，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大陆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丰富媒体应用场景和成熟产业生态，台湾拥有优质内容创作能力、先进技术研发经验和广阔传播视野。两岸新媒体人应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技术共研、资源共享，讲好两岸故事，推动两岸新媒体产业繁荣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方主权。然而面对日菲亲门踏户的行为，台当局外事部门竟赞扬日菲遵循国际法，有利于维护区域和平和海洋生态。该部门发言人还声称，台当局对此予以肯定。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举行记者会，指出此事可能是直接影响未来数十年渔民生存的重大危机，批评民进党当局上演丧事喜办，权益被拿上谈判桌却拍手叫好。与此同时，台湾渔民群起抗议，怒批民进党当局无作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则在节目中指出，日菲如果达成协议，就会进入所谓执法阶段，届时渔民不是被菲律宾抓，就是被日本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被媒体询问此事时转头就走，未予回应。 随后大批岛内网友涌入赖清德

0: 的社交账号，一面倒怒批他被日飞骑在头上，却不敢吭声，要求他出面清楚表明立场，不要躲在里面不出声。在民意一面倒的炮轰下，台当局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三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改口说，伊只是驻日代表处及驻菲代表处分别向两国政府确认，日菲未来相关协议谈判过程及结果均不会影响台湾地区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既有机制的执行。令人错愕的是，台当局向日菲要尊重的同时，还对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指指点点，宣称大陆无权智慧台当局政策立场，更无权代替台当局发言。连日来，台湾联合报发表多篇社论，怒斥赖当局的自我阉割行为。文章提到，日菲此次河流激起了台湾渔民心中的恐惧，害怕日菲此前粗暴攻击渔民的往事重演。对于台当局妄议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社评称，赖当局当选后就患上了小脑症思维，对外一味示弱示软，却盲目反对大陆，反到极致，根本分不清现实与想象。台北市前议员童仲彦日前在网络节目中就台湾对帕劳和斯威士兰的援助资金使用问题提出强烈质疑，指出庞大预算透明度不足，资金去向疑点重重。童仲彦引述帕劳当地媒体的报道指出，台湾每年资助帕劳所谓经济振兴计划约1000万美元，然而计划中的资金如何运用，完全由帕劳总统决定，缺乏明确用途限制。报道更揭露，2024年台湾提供给帕劳628万美元的计划款项中，超过360万美元流入帕劳总统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引发外界对家族利益输送的质疑。斯威士兰方面问题更加严重，同中也引述兰非媒体的报道指出，台湾拟融资3亿美元协助斯威士兰建设战略储油设备。然而，斯威士兰人口仅120余万，失业率高达34.2%，近半数国民每日花费不足3美元，人均 GDP 仅约3600美元。实地街景影像显示，台湾援建的医院、科技工业区、精致农业区等设施已沦为废墟，而斯威士兰王室却坐拥豪车，奢靡成风。童仲彦强调，57年来，台湾向斯威士兰累计投入数百亿资金，民众却未见任何实质回报，直言台湾不应再扮演冤大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修改工业加速器法案，取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与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请听报道。
4: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 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连续释放了两项军购动向，一是规划在2026年至2032年间筹获2032架阿尔提乌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具备反装甲能力的阿尔提乌斯 700M；二是将在所谓军购特别预算中继续增购已经全数交货的陶式 2B 和标枪反坦克导弹。有分析认为，这两项军购将进一步增强台军反登陆作战体系。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呈现怎样的特点？台军此举能否有效提升反登陆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我们看到，为加速补强反登陆火力网，台军计划采购奥特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张老师，这三型装备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想利用这些装备承担哪些作战任务？
3: 奥特斯系列无人机，大陆通常称为阿尔提乌斯无人机，它的一个型号呢，通常有两个构型，编号中不带字母 M 的属于无人机。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通信、中继、电子战等任务。编号中有 M 的啊，是带有战斗部的，实际上呢，确切的说是属于巡飞弹。那么提到巡飞弹呢，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当局认为巡飞弹是大陆的一个术语啊，所以呢，它禁止台媒、台军使用这一词汇。那么岛内研制的一些巡飞弹还因此改名了啊，不叫巡飞弹了。那么台媒报道了阿尔提乌斯 700M。那么就是一款带有战斗部的巡飞弹，而阿尔提乌斯700啊后面没有 M 的啊，属于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700M 呢，装备有红外光电传感器啊，可以用来进行探测，然后呢把图像传回到后方的控制人员，由控制人员进行操作进行控制。此外呢，不排除它可以进行自主目标识别锁定的可能，它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雷达、防空系统等等。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160公里，战斗部重量大约是15公斤，总体来看呢，威力比较小。那么这种巡飞弹呢，主要从地面车辆发射啊，理论上呢也能够从空中平台发射。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陶 2B 型反坦克导弹啊，它是在陶2反坦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相对传统的反坦克导弹。最大特点呢，就是采用攻顶方式来打击坦克顶部的薄弱装甲。那么它采用指令制导方式，需要射手呢进行控制。导弹飞越坦克顶部的时候呢，它向下设计的这个战斗部被引爆进行打击，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5公里。那么它属于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通常呢需要车载。标枪反坦克导弹呢属于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采用红外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最大射程大概是2.5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在发射后，先爬升，然后呢俯冲攻击坦克装甲车辆的顶部装甲。由于采用了所谓的软发射系统啊，它可以在室内啊、掩体内等狭小空间发射，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和一些工事。
2: 台媒分析称，此举意味着当前台军的反装甲建设重点是围绕反登陆作战重新拉开火力层次。过去，标枪、陶式 2B 等武器主要承担近岸滩头或对突入纵深后的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阿尔提乌斯 700M 加入后，台军试图在对方装甲力量尚未完全上岸，就通过无人机进行发现、跟踪和打击。张老师，您对台军这一设想作何分析？此举能否提升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3: 这种配置呢，确实体现了台军在反登陆作战中火力向外延伸、拉开纵深层次的战术设想。简而言之呢，台军过去反装甲作战是等对方上岸后，在滩头或者纵深啊地带进行打击，现在呢，则妄图通过巡飞弹，在对方还在海上的时候，或者说刚准备换乘

0: 或者刚接近滩头时就打。不可否认，装备上述反装甲武器之后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台军的反坦克作战能力，但是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也无法从本质上提升台军的整体的反登陆作战能力。而且呢，这一战术设想在高度不对称的现实战场上呢，存在很大的漏洞。未来解放军如果对台岛实施登陆，首先会充分的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有效摧毁台军的防空网络、暗防网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必然要进行多轮的充分的火力打击和火力准备，比如说打击登陆场附近的台军的火力点、仓库、相关的装备、后勤枢纽等等。解放军呢，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比如说海陆空天一体化的侦察能力，可以有效的探测它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因为这些发射装置呢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解放军陆军的远火呀，包括其他的精确打击的力量，包括无人机，可以有效的摧毁这些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包括相关的操作人员。你像 RT-5 苏-700M， 虽然体积比较小啊，但是呢必须依赖发射车或者直升机平台进行发射。在多轮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台军后方的基地，包括它隐藏的发射车或者直升机群，大概率呢会先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 ，RT-5 苏-700M 高度依赖数据链传输数据，由后方人员进行控制。那么解放军呢，可以采取电子干扰等方式干扰它的通信控制链路或者卫星导航信号的接收器。同时呢，解放军现有的防空系统，比如说防空炮包括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呢，都可以拦截这种无人机、这种巡飞弹。那么真到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登岛的时候，台军已经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像样的火力打击了。而解放军先进的主战坦克、火力支援车逐步普及了主动防空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也可以有效的拦截来袭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
1: 所以说单靠区区几枚巡飞弹和反坦克导弹并不能守住台湾脆弱的滩头阵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台军这两项军购项目均是美制装备，且与前不久通过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有关。台媒称，这项军购预算一部分用于已获美方同意的军购项目，另一部分则预留给未来可能宣布的军售案。张老师，台军武器装备采购高度依赖美国，长期来看，这会对台军防务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0: 其实呢，上面谈到的这些巡飞弹、反坦克导弹研制的难度不大，技术程度呢也不高。你像陶尔 B 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岛内的防务工业体系呢，完全能够研制类似的导弹或者巡飞弹，包括无人机。但是呢，长期以来，岛内主力反坦克导弹、反坦克武器主要依赖于外购。首先呢，这会导致岛内防务产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防务特别预算中呢，将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美国装备。这种重外购轻自研的模式呢，导致台湾本岛的防务科研机构，比如说在中山科学院，包括它的民间企业，难以获得持续的订单支持，自主研发能力极大的萎缩了。其次呢，它的装备交付要看美国脸色。长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呢就存在这种交付严重延宕的问题，积压订单目前呢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左右。当美国自身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时候呢，美方的军工产能就会优先供应美军或者欧洲等其他高优先级的盟友。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军高层就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那么这也让台军装备采购接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呢，价格虚高可以说任由美方军火商宰割。台湾地区的武器采购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由于形成了单一的供应链垄断，那么台军呢，在后续零配件的采购大修以及技术支持上面临非常高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成本。美方的军火商可以基于自身产能和商业利益来提高装备的采购价格以及后续的备件的价格，成为台军防务预算的无底洞更重要的是呢，台军过度依赖这些美制装备，为战时供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那么战时台岛的主要航道会被切断，对于台军来说呢，是一个死岛孤岛。而且呢，它采购的这些装备数量有限，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被摧毁一枚就少一枚，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维护保障呢也完全受制于人。 所以说，高度绑定美制供应链啊，不仅不能换来防务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沦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牺牲品。当美国自身利益、战争需要或者外交筹码发生改变的时候呢，高度依赖外部的台军将面临随时可能断供、妥善率骤降啊，包括无法自主升级等问题。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台军一架美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那么，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相关话题，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5: 首先请郑佑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6: 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台军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5: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说是在野党为审预算所致。胡勇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呢？
7: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 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

0: 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新台币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要去孝敬啊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是居世界前列。曹卫东先生，您认为这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率这么高呢？
2: 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 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就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事故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曹卫东先生，您觉得这样的做法会给台湾造成什么危害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达到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谈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5号，24节气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的芒种节气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1: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代表。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今天是6月5号，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五月芒种为节者，是因为这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1: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就是芒，此时正是北方收麦与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把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至今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是今人对于千年岁月、历代祖先的默默温情。接下来，我们先跟随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与信仰图腾。
1: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粟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

0: 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 1.5 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狮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2: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1: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 0.5 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的，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啊。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2: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1: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们，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石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0: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还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和储存。
2: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1: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馆，包括咱们的分馆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 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鬼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鬼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在。代替。
0: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见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2月12日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5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见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它是在咱们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的。走近观察这个彩陶罐啊，我们会发现它器身上，它用黑彩绘制着弧线还有这个圆点组合的花卉纹饰，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成组的花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啊、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节送花神，它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回，还有对四季轮回的一个尊重。
2: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1: 嗯，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寺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 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利，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2: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啊，通天通神啊。
1: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0: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1: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子儿。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啊，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文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向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他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呀、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生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0: 从世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生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在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之后，我们还要去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在时雨中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已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务农时是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传统智慧。茁壮的庄稼，装满肥料的大车，挑担送饭的老者，奋力挥锄的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情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的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拓片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位农夫正扶犁犁地，犁有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有一人正仰手撒种，撒种人后面停着一辆车，车旁卧着一只狗，画面后方还有一位赶牛者和一位挑担送饭的人。
0: 牛耕图是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山东滕州邹城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陕北米脂官庄画像石上都有。正如谚语所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或许这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又逢即将到来的高考，这个节气仿佛有了另一层的意义，象征劳作与回报的哲理，与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奋斗的本质一致，这也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
0: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也带来了青梅出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餐桌，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典故。
1: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硫酸泛青石。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青瓷器则让人在燥热的天气抚平了烦闷。无锡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立式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青菊瓣纹洗，釉色莹润清脆，犹如青梅。
0: 梅子青是龙泉窑于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湿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青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1: 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出梅。
0: 连日的阴雨连绵，让衣服潮湿不易干，云住处，水楼台，罗衣费尽薄山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中展现出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那就是以香熏衣。
1: 香炉在宋代盛行，博山炉尤为出名。博山炉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博山炉。每当香点起来，青烟飘出，缭绕炉体，群山灵动，景象朦胧，更像置身于传说里的仙山之中了。
0: 芒种倾注着晶莹的汗水，也交织着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如今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在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焕发勃勃生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与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5: 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徐玉兰等为代表的各名家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比如袁派含蓄婉转，傅派华丽跌宕，尹派深沉缠绵，徐派激昂高亢，可谓差异显著。而范派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宽见长，儒雅书生梁山伯、焦仲卿他能唱，忠臣良将文天祥、韩世忠他也能唱，到了韦小宝这样油画里藏着情意的小人物，他照样是唱得活灵活现。
6: 那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听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7: 在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粤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
8: 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
7: 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音域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9: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也没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也哦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吧，那爷爷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爷爷啊，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8: 粤剧范派艺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
7: 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粤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9: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7: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9: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7: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9: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越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7: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3: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

0: 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1: 我们准备两个冰敷，一个是对，
2: 方便，方便，都能喝。
0: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3: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0: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3: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0: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4: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3: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0: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
4: 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而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5: 你们也知道我讲爱的啊。
3: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4: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
0: 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3: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4: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0: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1: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2: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视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

0: 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 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1: 骑着兔杀生七草，
2: 骑着兔杀生七草。
3: 对，我们是骑人呢，是
0: 骑着兔杀生七草，
3: 骑着兔杀生七草。不是骑人，是骑人。啊，你看你爸爸把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0: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3: 本米好独断。
0: 言营本米好东端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洲先民 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
4: 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5: 出入分我不见了，
4: 骑着兔杀生七草，
6: 细雨下在会沙沙。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洲的夜晚响起。 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洲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 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这是他的笔帽，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7: 鸡翅，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洲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
8: 正是喜洲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 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它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洲人的精神世界。 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1: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洲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码，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码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2: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3: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4: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
2: 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

0: 和生育，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茎叶。 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3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
1: 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盐湖巡查。最近水草多不多？
2: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四季能力弱。近期水草涨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 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它们今。

0: 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1: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2: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与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3: 雾气淡着穿过四方街，晨光在金砖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点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你在转角落下傻笑。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4: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电影大陆上映前改名日月潭三个字牵动两岸几代情。
5: 昔日的湘西明珠，湖南洪江古商城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

0: 惑，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山东青岛路演。谈及影片改名的缘由，导演安景洪说，日月潭是两岸都熟悉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情感上的共同记忆。该片在台湾上映时名为《突破3000米的勇气》，在大陆上映前，主创团队决定将片名中的勇气改为日月潭。
2: 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改编自真实事件，七位视障人士在教练带领下成功勇渡日月潭。安景洪说，我的故事呢，本来就发生在日月潭，改成这个名字更直接。
1: 那么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日月潭的地位可谓是非同寻常。安景洪介绍说，日月潭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风景名胜，不仅是许多民众出游的重要目的地，也是许多学校组织旅行的重要选择，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2: 安景洪也希望借由这部电影让大陆观众静下来感受，日月潭不只是景区，人才是那里最美的故事。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2: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呢，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5: 如今在沿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原水及其支流形成了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洪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洪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

0: 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洪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傍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1: 沅江号子呢，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排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也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他后面的人就他就拉上了。
0: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洪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牌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牌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洪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洪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洪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桐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洪江为其命名。鼎盛时期的洪江拥有18家洪油号，每年外运的洪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洪油榨坊曾遍布洪江周边，洪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 当属入栅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童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红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红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红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红江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红江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也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红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
2: OK， 开机了，走，你把床铺给蹬。
0: 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3: 我是瑶族的，
4: 苗族的，侗族的。
0: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5: 红江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0: 事实上，红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红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

0: 绪，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1: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2: 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3: 送客送到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2: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4: 你知道他们愿意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远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号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印子屋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1: 风雅越东方。
12: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13: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呢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来听一下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1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7: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

0: 我们是玉雕的五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三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哎，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第三代。
1: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新蕾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0: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做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1: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0: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1: 多年来，张新蕾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 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0: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1: 张新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在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0: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六集，识货者贵。来到红色海洋的卧室，小五和唐三再次被震撼了。不出所料，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而且这张占据了整个房间几乎一半面积的大床还是桃心形状的。淡红色的纱帘从房顶垂下，遮挡住桃心状大床上方的空间，给人一种如梦似幻般的美感。红玫瑰花纹的被褥，红玫瑰花纹的枕头，一切都美得令人赞叹。唐三扭头向小五说：你在这里休息，我到外面沙发上去。小五倒是也不拦着唐三，欢呼一声，一个吐跃就扑到了充满弹性的桃心大床上。小五在床上雀跃地翻来覆去，看着他的样子，唐三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小女孩毕竟是小女孩。唐三随手带上卧室的房门，走到外面的沙发上盘膝坐下，立刻开始运功调息。

0: 几年，虽然唐三过的都是单调的生活，但他养成了很好的习惯，不但实力提升，心智也变得更加沉稳了。尽管他还只有12岁，但为人处事已经有些成年人的风范。当然，这些落在小五口中，那就是未老先衰。纯净的玄天功内力在体内缓缓流淌。唐三脑海中开始回放自己和戴沐白一战中的细节，重复战斗画面，理清战斗中的得失，这是大师教导他作为一名战魂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平日里，唐三几乎都是和小五对练，这次换了一个对手，而且还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虽然交手的过程并不长，但还是对他的战斗经验的提升有不少好处。武魂这东西千奇百怪，多与拥有各种武魂的魂师交手极为重要。记忆渐渐来到戴沐白使用白虎金刚变时的情景，唐三心中暗想，白虎金刚变的攻击不知能提升到什么程度，但那防御提升之后，戴沐白身上附加的金光应该是类似于护体罡气一般的存在。我的暗器之中有几种是专门破罡气的，不知道对他是否有用。蓝银草并不是唐三最大的凭借，暗器才是。这几年以来，随着内力的提升，唐三的暗器修为也大幅度增长。暗器百解中已经有不少种暗器他都能够使用了，但他对玄天宝录总纲中的教诲从不敢忘，不到危急关头绝不会轻易使用暗器，这是他的秘密，哪怕是小五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1: 唐三这次的修炼持续了很长时间，中途只是和小五出去随便吃了一点晚饭。他修炼的时间增长是因为他的玄天功已经到了相当于魂力29级后期的程度，快要进入30级的门槛了，所以他修炼格外努力，以求尽快突破30级，好去寻找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另一个原因呢，就和戴沐白的交手密切相关。戴沐白提醒唐三，再好的技巧也要有实力作为后盾。就像他们之间的战斗，在开始谁都没有用出武魂的时候，唐三凭借着控鹤擒龙的精妙和玄玉手的特性，令戴沐白吃了一点小亏。但当戴沐白使用了武魂白虎附体之后，唐三的控鹤擒龙就很难起到作用，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在仔细分析判断过戴沐白的实力之后，唐三发现自己想要真正的战胜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提升魂力，让自己的魂力接近戴沐白，他至少要拥有第三个魂环技能才能与其抗衡。哪怕是暗器，有了更高一重的玄天功支持，威力也会大幅增加。清晨，小五趁着唐三吃早饭的功夫，忍不住抱怨起来：
2: 哥，陪我出去玩啊，好不好？老在房间里，你不闷得慌吗？
0: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天赋异禀，不怎么修炼，实力都能不断提升。我这是笨鸟先飞啊。你也看到了，戴沐白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他的实力如何呀？既然有一个这种实力的人，说不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这史莱克学院可和咱们原来的诺丁学院不一样，不会再是你的一言堂了。不尽量提升实力，以后我怎么兑现保护你的诺言啊？
1: 小五不满地撅起嘴，也不说话，就那么拉着唐三的手臂，幽怨地盯着他，大有"你不答应陪我出去，我就不松手"的意思。

0: 况下，花费依旧是不低的呀。唐三试探着问了一下房价，这才发现自己昨天答应那位王经理这几天免费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出了玫瑰酒店，唐三问小五，你想去哪儿啊？小五做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1: 随便转转吧，去哪儿都行，主要不待在房间里闷着就好。
0: 以前在诺丁，小五平时身边都是簇拥着一大堆小弟，那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当初那位前任学员老大萧晨宇虽然早就毕业去了中级混世学院，但是他家中在诺丁城的势力还是不小的，对小五有由衷的钦佩，自然就让家里照顾一些。因此诺丁城的生活小五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习惯了热闹了，此时身边却只有唐三一个人，小五自然有些不适应了。两个人缓步朝城内走去。索托城不愧是主城级别的城市啊，虽然还是上午，却已经是尽显一片繁华的景象。城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比闲适的诺丁城快得多，过往的行人大都是一副匆忙的样子，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唐三被小五拉着转了几家服装店之后，就已经有些头晕眼花了，幸好小五充分发挥了穷逛的精神，光看不买啊，这才没让两个人的公共钱包瘪下去。索托城的物价至少要比诺丁城高上三成，物品上更是明显，但品质也要比诺丁城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小五忽然惊奇地叫道，
1: 哎，哥，你看那儿。
0: 又是什么服装店啊？大小姐，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午饭，然后回去了？唐三指了指太阳。小五拉着唐三的手，边蹦蹦跳跳边说，
1: 哎呀，你看啊，你看，那儿好像和魂师有关。
0: 唐三这才顺着小五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门面并不大，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可是与众不同。那招牌上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但唐三和小五是知道的，因为那几个标记正和武魂殿的令牌一样，分别是一把剑、一把锤子和一条蓝电霸王龙。三个标记合在一起，与大师的那块武魂殿特许令牌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招牌上。唐三带着小五朝店铺走去，去看看。
2: 店铺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两个人走进去之后，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能量波动和武魂殿里的很相似，但是要弱上一些。经过大师的指导，唐三知道这是有魂导器的缘故。魂导器都是拥有魂力波动的，如果没有人使用，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魂导器大都不具有攻击作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辅助。尽管如此，魂导器也是极为少见的。所有传下来的魂导器可以说都是古董，因为他们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店铺内只有一人，也不见柜台，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一点都不值钱的样子。店里唯一的人坐在一张木质的躺椅上，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虽然年纪不小，但身材却很壮硕。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晃动，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呢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很平，鹰钩鼻子。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虽然他闭着眼睛，但看起来有几分奸猾的感觉。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黑框是那种死

0: 方形，怎么看怎么怪异。唐三和小五进入店铺内，并没有吵醒他，他依旧呼吸均匀地在躺椅上晃动着。小五好奇地四下看看，
1: 哥，这些都是魂导器吗？
0: 唐三的目光从中年人身上转移到墙壁上悬挂的物品上，实话实说，
2: 这个我也不知道，除非将每一件都拿来用魂力试验，只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0: 说着，唐三走到墙边，目光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顿时呆住了。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本身是透明的，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悬挂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可就是这块水晶，令唐三的心跳瞬间加速了，眼中光芒也开始闪动。他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样一家店铺、这样一个位置，见到这样一块水晶。唐三的变化，小五自然发现了。
1: 哥，你看这块烂水晶干什么呀？恐怕水晶里面想找出比这块更差的，那都不容易。这块水晶一点光泽都没有，透明度也差，又没有附带颜色，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你不会是想打算买这么个东西吧？
2: 令小五没想到的是，唐三竟然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要买这块水晶，只是不知道多少钱。
1: 啊？
3: 不贵，100个金魂币。
2: 一个懒洋洋又带着点磁性的沙哑声音响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主人有点大舌头，他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幸好这里只有唐三和小五，店铺里又很安静，他们这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唐三没说什么，但小五猛地回过头。
1: 什么？就这破水晶还有100个金魂币？你不如去抢好了。
2: 躺椅上的中年人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椅。
3: 100个金魂币已经是我这里最便宜的价格了，买就掏钱，不买走人。
2: 说完又闭上眼睛了。小五大怒，就要上前去理论，可却被唐三拦住了。哎，好，我买了。这几年来，唐三有了一定的积蓄，他平时的开销很小，大部分收入都积攒了起来。尤其是达到大魂师级别之后，每个月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就变成了10个金魂币。现在唐三加上小五的全部身家有700多个金魂币。小五抬手在唐三的额头上摸了摸，想看看他有没有发烧。
1: 哥，你没事吧？
2: 唐三向小五使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右手在腰间的24条明月液上轻抹，一个正好装有100金魂币的钱袋就出现在他手中了。唐三转身走向那个中年人，递了过去。中年人连眼都没睁。
3: 你这钱不够啊。
2: 这是100个金魂币，没有错。
3: 可我这水晶要卖200个金魂币。
2: 这一次小五再也忍耐不住了。
1: 你这是讹诈，刚才你还说100个，现在变成200个了。难怪你没有生意做。哥，走，我们不买了。
2: 唐三向小五摇了摇头，看着中年人。您确定不再更改了吗？那块水晶或许对于别人来说没什么用，但对于唐三来说比天财地宝还重要。别说是200金魂币，就算是10000个金魂币，只要唐三有，他也一定会买下来。只听中年人懒洋洋地说：
3: 好吧，500个金魂币不改了。
2: 掏钱你拿走，否则请你走。从100到200，又从200到500，这一次连唐三都有些撑不住了。他收起钱袋，向小五说：我们走吧。小五狠狠地瞪了中年人一眼。
1: 走该走了，何 和这样的奸猾之辈打交道，简直就是侮辱我们的智商。
2: 500个金魂币，唐三不是拿不出来，但他与小五即将报考史莱克学院，一旦考上了，各方面都需要用钱啊。而且他还不知道史莱克学费人家收多少呢，不能因为这个水晶影响自己和小五报考学院啊。毕竟这次他们已经不再是减免学费的攻读生了。唐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块水晶一眼，心中暗叹，唉，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这才朝着外面走去。
3: 哎，
2: 嗯，
3: 如果你是因为钱不够而走的话，我可以先收你200金魂币，剩下的慢慢给吧，每个月付10个就行，不过利息是10%啊。
2: 小五姐发现自己很讨厌这个懒蛋的声音，
1: 奸商，你怎么不去死啊？简直就是棺材底下伸手，死要钱。
2: 小五容易冲动，但唐三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那个中年人的话，他心中微微一怔，每个月支付10个金魂币，他难道知道我是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否则的话，为什么正好说中我的收入呢？唐三可以肯定，在之前的过程中，那个中年人身上没有释放过一丝魂力，不可能来探查自己和小五的魂力强度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猜测到自己和小五的武魂等级，那么这个人，他可就太可怕了。如果说戴沐白给唐三的感觉是锋芒四射，那么这个看似奸商的中年人给他的感觉却是深不可测。唐三抓住小五的肩膀，向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唐三重新走回到店铺内，来到中年大叔面前。成交。
1: 哥，
2: 小五不满地叫了一声，唐三的右手在身后向他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中年大叔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正好看到面前的唐三，他的目光落在唐三的腰间。
3: 哎，这腰带，小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唐三心中一动，
2: 啊，是我老师送给我的，您认识这条腰带？
0: 中年大叔从躺椅上坐起来，看着唐三腰间的这条24条明月夜，眼中闪烁着古怪的光芒，半晌都没吭声。小五没好气地从唐三背后探出头来，
1: 喂，你不会又想改价格吧？
0: 中年大叔的古怪之色渐渐消失了。
3: 你竟然是他的弟子，得了，这水晶你拿走吧。
0: 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右手在24条明月夜上一抹，取出2袋金魂币递给了中年人。
2: 以后我每月会送10个金魂币过来。
0: 中年人挥挥手，躺回到躺椅上。
3: 不用了，水晶送你了，本来就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你们走吧，别再打扰我睡觉了。
0: 送？唐三愣了一下，这中年人一前一后的行为也太古怪了，之前呢还在漫天要价，此时却要免费赠送。唐三已经明白，眼前这貌似奸猾的中年人应该和大师是相识的。正在唐三思索之时，小五已经毫不客气地将那块水晶抱在怀中。
1: 哥，我们走吧，省得某些人又后悔。
2: 这……
0: 唐三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小五。
2: 我们怎么能随便要人家东西啊？这位大叔，您还是说个价格吧。
0: 中年人在躺椅上又晃动起来，这次却连话都不说了，根本没理他。唐三看看小五怀中的水晶，再看看中年人，要是依着他一贯的脾气，这水晶他肯定是不会要的。可是眼前这块水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错过这次机会，万一让别人给买走了，他恐怕是要后悔终生的。各种念头在电光火石之间在他脑海中闪过，最后呢，他还是将手中的2袋金魂币悄悄地 放在了地上，这才和小五一起离开店铺。直到两个人离开之后，中年大叔才再次睁开双眼，脸上的奸猾之色消失了，怅然自语：
3: 他的徒弟竟然来了索托城，这个时间，这样的魂力，看来他们是要去史莱克学院了。小刚啊小刚，这一次你终于不躲我了吗？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弯曲要送出的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的《一诺成川》。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古装剧《雀谷》当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歌曲《早安胡夏》带来的《玄鸟》。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纷飞碎在偏见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在

0: 泪坠。
1: 听过的是本周的20号推荐歌曲《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玄鸟，就是乌鸦为核心的隐喻，打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刻板的偏见，探讨要打破偏见，坚守自我的内核，融合了说唱和流行唱腔，风格层次鲜明的一首歌曲。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接下来好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1号歌曲，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远山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曲目。歌曲呢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珍、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烟雨中埋下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了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22号的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而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推荐曲目《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23号歌曲，来自歌手程桓带来的《离开才爱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真正离开时的声音悄然无声，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却是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了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新歌推荐，同时呢，如果有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也可以通过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即将要推荐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带给你的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同时也收录在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和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

0: 走进铜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这是来自叶童的漫游记，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欣赏的第二部分，也是我们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歌曲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首先送出来自林志颖的梦在前方，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在经过了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的音乐是来自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这个主题。刚刚听过的《梦在前方》是

林志颖的演唱，我们会感慨小志永远还是那个小志，岁月褪不去的光彩，陪着一代人成长的音乐人，跟随这样的旋律，乘着梦想去飞翔，因为梦就在远方。继续来分享星际湾区的好听歌曲，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听到张靓颖的一首《梦想》。

0: 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张靓颖的一首《梦想》。律动的节奏下，张靓颖用充满力量的声音传递勇敢追梦的信念。只要我们拥有梦想，就拥有了可以自由翱翔的翅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冯提莫翻唱的《最初的梦想》。
1: 他们唱一首励志的歌曲，《最初的梦想》。

听过的是歌手冯提莫翻唱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他的清脆而有力量的演唱和原唱相比各有各的风格，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想要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梦想成真，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再送出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依然有一个梦想，来自黎瑞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也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袁成杰、戚薇《梦想欧尼瓦》。

听过的这首梦想 Oniva 其实是法语和中文的结合，就是梦想我们走吧。原声结合戚薇的演唱风格轻快而活泼，融合了法语元素，传递出了勇敢追梦、携手出发的积极态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艺丹的一首梦想的翅膀。

听过的是来自严艺丹的《梦想的翅膀》，可以说他的演唱当中涌动着情感，把内心对梦想的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易烊千玺的《梦想摩天楼》。这首歌曲呢，是以摩天楼做中心延伸到梦想，千玺以独有的声音把这首歌唱的是非常的美妙。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5: 登陆生活，我们要特别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4: 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零零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5: 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一下 NFC、FC、HPP 等等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登陆生活。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且是独具特色的。那如今呢，这个大数据、AI 模型等等这样一些新技术啊，不断地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的中医看病问诊啊更加便捷了。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对台湾的夫妻，看看他们如何将这个 AI 技术跟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的诊断。
5: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

0: 黄三德童诗会夫妇。
1: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童诗会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1: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0: 童诗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1: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0: 目前童诗会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2: 台胞洪玉山。
3: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0: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会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她出身台湾的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从拍一个镜头要拍20-30遍的新手，到带着茶行啊，这个走遍啊，这个大江南北的内容创作者，他的故事呢，就像一杯他最熟悉的台湾乌龙茶，出入口是不解与自我怀疑的那种苦，但是慢慢品下来，哎，你就懂得那些沉淀的日子，全都是回甘的伏笔。
2: 嗯。今天的节目呢，他将和我们聊一聊茶道里的和静清寂是如何帮他在快节奏里安住内心，又是什么让他愿意带着镜头把真实的大陆讲给台湾的年轻人听。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蔡如瑜一起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4: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 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

会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逸。
8: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现在呢，备受期待的电影暑期档啊已经开启了。今年暑假影片呢涵盖了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等多元的类型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的观众奉上了丰富的光影盛宴。
7: 嗯，在众多重磅新片之中呢，澎湖海战格外的引人注目。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期盼的情感期待。
8: 嗯，那作为一部大规模的古海战重工业影片啊，澎湖海战呢，它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去参考的，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以去借鉴，但是它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呈现震撼的视听的奇观。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团队怎样依托科技全链条赋能视效的这种创作，打造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发回的报道。
9: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

0: 作为大规模古海站重工业影片，澎湖海站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1: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鱼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站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站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1: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站重工业影片，澎湖海站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该片无同类题材参考，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循，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的难题。
3: 全片呢共有2500个视效的镜头，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从容地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孙鲁进的报道。
0: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站有上100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想。

0: 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0: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嘿，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夏天里头大家最爱的果汁，哈哈，夏季到来，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但是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呀，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给大家带来的解答。
6: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7: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

0: 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0: 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也可以 HPP，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那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0: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刚才呢，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不过呢，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呢？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不知道您听说过吗？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是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继续来听。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就大家说的 百分百果汁

0: 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对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2: 指尖
4: 物质
2: 上的
4: 文化
2: 非
4: 遗
2: 遗
4: 产。
2: 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着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循着历史的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尚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8: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 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7: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8: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7: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9: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舒毅，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曲以日落大道为意象，用奔跑与哭泣的对比，金黄余晖和暗夜交织，道尽追梦者的执着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ia 蔡健雅《看不见的城市》。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这首歌道尽了创作者和听众的共生共鸣，袒露了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与无悔的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与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的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与对真实的追寻。下一首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能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缝隙。刚刚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释然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与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也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继续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与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一首《别怕有光》。这首歌是蓝心雨在迷茫期创作的暖心之作，以夜雾迷路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忠诚、礼物的信念。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一首《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化心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是让流逝的时光在共鸣当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李宗盛带给我们的凡人。

那些被歌声浸润的瞬间，像老胶片般在记忆里泛着暖黄色的光。听到李荣浩的一首《山川》，歌曲抒发着时代洪流下的迷茫与挣扎，传递在困境中寻回自我、重获新生的治愈力量。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节目最后要送出 Beyond 演唱的一首《无悔这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张震岳的一首《再见》，他用质朴的音浪封存年少的温度。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和重金属的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年代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接下来一曲由曲筱冰演唱的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在弦乐和电子音效的对撞中，完成对青春的深夜告白。

0: 再见。
1: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深情与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青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笔触描绘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热血、欢笑与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回味青春的美好与遗憾，带着释然与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继续送出来自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让这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与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了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那继续给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阶段转换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与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倒带，周笔畅的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像一封迟到的青春信件，生动地描绘了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的《花儿与少年》。

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当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与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毕琛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青春的迷茫与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要送出汪峰演唱的《青春》。这首歌的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的摇滚风格，旋律较为柔和，直白地抒发了对青春逝去的无奈和彷徨。
2: 我打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吉泰组合带给您的一首欢快灵动的歌曲《自然交响曲》，编曲当中将流水雀鸣的自然声融入到了旋律，轻快童趣的曲调勾勒了万物和谐之景，用原生态歌声传递环保理念，听感清新治愈，满是山野的悠然气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当风穿过山林带来松涛的吟唱，当水流过溪涧溅起浪花的和弦，每一片绿叶呼吸的节奏都是地球写给我们的最美乐章。今天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郭金童的一首《绿水青山》送到您的耳边。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万物可爱》，王一博温柔干净的嗓音伴着木吉他织出的轻柔旋律，把初春草色、深秋层林、天地万物的鲜活都揉进了歌声里。歌曲也提醒了我们要珍惜每一寸鲜活的草木，热爱这颗生生不息的地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春江花月夜》，萨顶顶空灵的嗓音唱出了江月共生的优美意境，一气呵成的编曲复刻了唐诗里山河壮阔的浪漫，既勾勒出了华夏山河月夜澄澈的原生之美，也让我们听见了古老土地上流转千年的生态诗意。

李健带给您的一首《故乡山川》，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异乡游子对故土山川的眷恋。创作的时候融入了对家乡生态的期许，将乡愁与环保思考相融，提醒着我们守护故乡的绿水青山才是最深的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歌曲唯美大气，讲述娓娓道来，描绘了祖国大地如诗如画的美景，流露出了中华儿女翘首以盼的喜悦，也展现了未来中国阔步向前的豪迈。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让我们继续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大美中华》，描绘了祖国江河山川的万千景致，唱响了泱泱华夏的诗情画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忆江南》，陈述以自带江南温润感的嗓音，将千年诗词晕染成眼前的山水，唱尽了白居易笔下江南烟水的柔婉，也勾勒出我们对绿水青山的共同向往，唤醒大家守护诗意山河的心意。

许嵩、谭文维带给您的诗画中国。许嵩以歌词织就流动的水墨，古筝琵琶伴着灵动的编曲，铺展开千里江山的诗意画卷。谭文维沉稳清亮的嗓音与许嵩的男声相互交织，绘就了传续千年的神州盛景，也让我们听见绿水青山里藏着的文明根脉，唤醒了人们守护如画山河的环保初心。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是伊丽媛、言承旭的演唱《山水相恋》。

画中寻。张云雷清澈温雅的嗓音伴着笛声琵琶晕染开水墨丹青，恰到好处的戏腔引领了我们走入诗画山河。歌曲描绘了神州大地的隽永之美，也唤醒了我们守护如画绿水青山、传承传统文化的热忱。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胜在泱泱九州唯我华夏心。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李玉刚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的九州，歌曲融合了古典韵味和现代音乐元素，和谐唯美，壮丽大气，展现了华夏大地一幅美丽的画卷。真情流淌的歌声，优美动人的旋律，唱出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华夏文化的赞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齐秦的一首经典老歌《往事随风》，清冽透亮的嗓音唱出了纵使对过往万般不舍，世事浮沉，一切终将随风而逝的豁达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一起在温情优美的旋律当中回望往昔初心，安守当下时光，奔赴心之所向。

被遗忘的时光，蔡琴醇厚温润的女中音缓缓吟唱，舒缓的旋律伴着敲窗琴弦的诗意诗句，温柔唤醒着尘封往事，歌声淡然绵长，藏着对流年的惦念，也饱含对未来的期待。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当爱已成往事，是张国荣众多歌曲当中最让人无法忘怀的一首经典作品。低沉缱绻的嗓音娓娓诉说情缘的落幕，婉转的曲调盛满了离合的惆怅。既然情爱已逝，那就放下执念，与往事从容作别，怀着释然奔赴往后的漫步。

耳边听到的是阿丽月带给您的一首粤语歌《晚风心里吹》，风来运开情愫，风止散落心动，有些心情只能藏于心间，回忆终将逝去，而情怀会乘着风永不落幕。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往事只能回味》，轻柔的民谣曲风，温润舒缓，浅吟旧日的青葱岁月，淡淡的唱腔裹着少年的欢喜和遗憾，从容和过往挥手，在回味中释怀心绪，怀揣恬淡奔赴前路的风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野沉淀，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回望初心，珍惜当下，奔赴远方。范玮琪的《启程》，轻快治愈的旋律抚平离别的惆怅，放下旧日的牵绊与不舍，和过往温柔道别，怀揣期许，整装出发，在崭新的旅程里奔赴山海与远方。

李荣浩的《不遗憾》，温润的唱腔看淡情爱别离，与旧日缘分释然道别，舒缓的编曲藏进遗憾，放下过往的牵绊，收起心绪，整装前行。孙燕姿一首伤感的情歌开始懂了，歌曲唱出了失恋的痛楚和无奈，也唱出了伤痛过后的清醒和释怀。明天是自己的，选择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朴树的平凡之路，质朴的吉他搭配沙哑的唱腔，细数一路的跌撞和迷茫，与失意过往挥手释怀，读懂平凡的真谛，卸下满身的浮躁，脚踏实地奔赴心之所向的远方。刘惜君的一首《莫忘空城》直指人心最深处的希望，歌词将内心深处的初衷和真我比作一座城，而歌中莫忘则是对纯真的缅怀。忘与不忘虽然是一念之间，但远方总有一盏灯带给我们希望。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演唱《跟往事干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